0: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一到十一度；贝子庙晴见多云，一到十六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乌兰武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三到十二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三到十二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四到十一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五到十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零下三到十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零到十七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一到十六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二到十二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三到十一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零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气象条件我们再继续的关注一下哈。公路气象条件，今天白天的全蒙各主要路段还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野外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就是昨天都知道这个夜间呢也是下起了这个雨哈，这也是我们锡林郭勒可能我们关注到的哈，就是比较大的一场的这样的一个降雨了。所以说整体的路况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天早晨八点整锡林郭勒分公司管辖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即113海张高速西蒙段桑达兰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在呢，对桑达拉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呢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即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即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天气和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看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近日呢，经国家老年大学、中国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审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获国家老年大学共建单位。一季度，我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呢实现营业收入是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的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截至目前，西蒙文化馆、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呢，已经启动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活动，并实现常态化运行。累计开展活动是86场，参赛选手1200余人，线下观众呢是6000余人次，线上浏览量超100万次。镇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旗、乌拉木齐、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化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呢，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呢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在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季度正镶白旗地区总产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371项系列文旅活动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点燃了出行消费热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消息，五一期间呢，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呢是3045处，派出守护监控人员是15.2万人次，占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的火灾。截止到5月5号，这个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 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呢，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那么这也标志着项目实现了阶段性重大进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呢，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呢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来关注最后一则啊，央视网消息，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呢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的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今年的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新闻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2: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任何您想要了解到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传统端的节目哈，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这个西慕融媒聆听视频号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号上给大家来呈现。我们说现在五月刚开始嘛，是吧，就是尤其过了一个五一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刚刚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回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简要的了解一下在这个五月当中有哪些新规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呢，是从5月1号起施行了，增加了各方共同参与作为农业普查组织实施原则，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那么也作为农业普查内容增加了遥感测量等新的普查方法。还有就是细化了侵害知识产权、故意和情节严重的一个认定情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审判或者说是判决书，它有一个故意和情节严重，但是它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五月一号起呢也是施行了，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之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一个内涵。另外呢，就是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一个惩治力度。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五月一号起呢也是正式施行了，进一步明确了单位受贿、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的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受贿、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这个，就是最后一则哈，民用无人机需实名登记激活。民用无人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五月一号起施行。也就是说，所有民用无人机呢，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完成一个实名登记并激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简单的和大家先分享几条就是在五月份就是实施的一些新规哈。那么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陆续的会把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普及到的内容一一的和大家来这个解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这个新闻娱乐网络媒体中心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最近啊是怎么回事呢？有业主反映他们家这个车库门前啊堆放了垃圾，堆满了垃圾，一直是无人问津，到底这个垃圾应该是谁来清理，谁来清运？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深入到一线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呢已经接通了宋婷的电话，我们来请进一下。宋婷你好。
1: 啊，您好。
0: 嗯，我们最近了解到，就是有这个业主向这个12345哈反映，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通过我们栏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反映自家车库门前堆放了很多的这个垃圾，这个垃圾也无人问津，无人清理。那么到底应该谁来清运，谁来清理？可能也是困扰业主很大的一个难题。你们到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对，我们当时去了这个 C1 栋楼，
0: 嗯。
1: 确实看见了这个，就是给咱们这个12345打电话的这个居民说的，他的车库，对面的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送货垃圾堆放。
0: 我们是去到的这个方悦名都是吧？方悦名都小区。
1: 对对，就是。
0: 嗯，那你们在这个就是。之前接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了解之前，有哪些和他们进行电话沟通的一些内容呢？方便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去之前我对这个居民进行了一个电话采访。然后他也说了这个，就是说在他们家这个车库的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这个堆放垃圾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也。电话采访也说了，这个就是找过这个物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堆放垃圾的这个人堆放的时候，他也看见了，然后跟他说过，最终就是都没有给处理。
0: 所以说就是他无奈之下然后打到了这个12345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居家民生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宋姐，你们到现场看的时候是像他说的那样吗？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吗？还是距他的这个车库还有一段距离呢？
1: 是斜面。
0: 斜面就最西面是吧，在他的车库。
1: 对，就是因为他家的车库是在那个最里面。然后那个它正好那个小区的那个环境，它是一个围栏挡着。它车库就是在最里边，然后那个居民就放垃圾的这个居民，他把这个垃圾放在了这个角落吧。
0: 那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有和当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来取得联系是吧？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1: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碰见了。

0: 这个咱们新奥特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中心，
1: 嗯，
0: 还有这个管辖这个小区的这个家家兴物业，
1: 嗯，
0: 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1: 哦，就是去之前我们的物业包括这个房产这边相关的部门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了哈。
0: 对，因为上午我联系的这个居民嘛，
1: 嗯，
0: 然后居民那个我俩电话采访之后他就跟我说下午这个房产局的有可能要去，
1: 嗯，
0: 然后我们是下午2:30左右到的，
1: 嗯，
0: 然后居民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说是咱们这个房产局的已经到了，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碰上了。
1: 啊，那也就是说，经过多方面的一个协调，就是业主反映的这个区域的生活垃圾，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帮忙处理干净了，是吧？清理完毕了。
0: 就是、现场的时候，这个咱们这个房产局和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位居民也给叫回去了。
1: 啊，
0: 然后现场就沟通了一下。
1: 嗯。他放的这个生活垃圾都是什么呢？是琐碎的吗？还是就是像一些纸壳子之类的呢？
0: 我看是两个箱子。
1: 哦，
0: 嗯，箱子里头好像有点瓶子。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是需要我们所有业主去共同维护的，当然可能牵头的这块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业委会啊，或者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哈，有一个这个牵头处理的。那这个小区的任何一个不良的一个这个环境呀，也会影响着每一户的这个居住的居民，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吧。因为我们现在在住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不光是这个小区，包括楼道哈，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攒这个纸壳子哈、酒瓶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勤俭节约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勤俭节约之后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是吧，把它是卖掉呀，或者是送到这个垃圾处理站呀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总堆在自己家门前，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像这个北上广深一些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常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已经滋生了一些细菌，甚至像什么蟑螂啊这个老鼠，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主他其实也蛮热心的哈，实际上这个垃圾对他和他的这个车库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但是确实会影响整个这个小区的一个美观，包括它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在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就是4-5月份的这个时候的天气它是比较这个干燥的嘛，可能稍微有一点火它就会引发这个火灾。那尤其像这个什么纸壳子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一旦着火了之后，它会危及小区整个人们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偿失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联系，或者和这个1234来联系是吧，我们也通过节目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给大家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去解决。宋宁，那我们整体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是吧，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完美的解决了。
0: 啊，对，就是我们在现场物业已经帮助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个居民清理了。
1: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引以为戒吧，就是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第一从自我做起，我不做不攒，不乱堆乱放。其次呢，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区周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可以拿起这个电话哈，去拨打这个1234，或者找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栏目组，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感谢宋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先说再见。
0: 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哈、啊，和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做了一个简短的这个沟通。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家住在新乐透市方悦名都小区 C 一栋楼的居民反映说，他们家车库前面有生活垃圾堆放，导致他出入车辆非常不方便，就是给这个居民日常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哈。然后我们的记者来到方悦名都小区之后呢，看到了这个居民所反映的情况，也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堆放垃圾的人，但是他去出面制止的时候呀，对方并没有理睬，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组呢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渠道。那最终呢，我们也是和这个房产局还有我们的物业部门沟通，多部门协调吧，最终呢是把这个小区的这个堆放的垃圾呢已经清理干净了，然后对于这个堆放垃圾的人呢也进行了这个教育哈。我们说这个小区的环境是靠大家来维护的，不光这个城市是靠我们大家，小区的环境

环境也是靠大家的。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交了物业费了，就是归物业来管，物业它是一个牵头的公司或者牵头的部门。其次呢，我们要从自我做起，我们每一个人不去乱堆乱放，不去做一些这个有碍于小区整个环境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美观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小区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越来越好。那也感谢这位居民啊，通过这个12345来这个拨打热线哈啊，通过我们节目组进行这样的一个热线的反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大家有更多的困难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来帮助大家去解决。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就先到这里哈，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3: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那么线下的时间呢，您还可以关注新萌融媒聆听视频的这个短视频号哈，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呢，也会在这个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这个相关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来自于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这个民警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在街上停车的时候啊，发现有很多这个我们的交警在去指挥啊，包括会给大家纠正我们的车是要车头冲哪面，我们要不要停在这个车规范的这个停车线里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呈现我们一个城市文明的一个符号吧。因为随着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小城镇的认可度越来越多，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包括你的这个在街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车辆停放是不是整齐，它会影响着这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日常出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或者说遵守哪些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事项呢？很多朋友说我

0: 懂，但实际上真的遇到了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来请这个我们小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啊，大家好，我是新奥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纳布齐马。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斑马线通行和机动车礼让行人这块儿，很多交通事故呢都容易发生在路口斑马线路段，有的行人呢图方便啊、随意闯红灯、横穿马路，还有不少驾驶人呢经过斑马线呢不减速、不主动礼让行人，这些陋习呢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作为行人呢，过马路呢一定要走斑马线，严格按照红绿灯通行，不闯红灯，不随意横穿马路，过马路不低头看手机赶路，守好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呢，行经斑马线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遇有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一定要自觉停车礼让，不争一秒，不抢半步。文明交通从来不是单方的事情，行人守规则，司机懂礼让，互相礼让，各行其道，道路才能更安全、更有序。所以呢，在这儿呼吁每一位市民，文明出行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文明出行这方面，比如说，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严格要求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戴这个头盔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就是有可能是拍的段子，也有可能确实是自己的这个不太懂，就戴什么的东西都有是吧？就包括还有戴这个水果皮出来的呢，就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说这个出行的时候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对于我们的生命安全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1: 也是随着这个天气逐渐这个转暖，这个选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群众是日益增多。这类代步工具是便捷灵活，但随之而来的这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和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愈发突出。第一呢，非机动车一定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不管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呢，都在这个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逆行，不随意闯红灯啊，不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尤其是这个大型车辆盲区也大，刹车距离长，非机动车随意横穿抢行，很容易引发这个碰撞事故。行进路口转弯横穿道路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还有就是头盔这一件事，头盔是保命盔，关键时刻呢能有效的防护，减轻头部伤害。不要把这个头盔，好多这个电动车驾驶人挂在这个车把上应付了事。只要骑行电动自行车呢，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上，然后呢把这个卡扣系好，养成一个自觉佩戴头盔的一个习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骑乘电动车的一些相关事项哈，我就还得要说一说我们这个驾驶员，说一下最近这个辖区违法停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前两天被交警贴条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按这个正常的一个秩序，或者说是没有停到这个停车画的这个停车线里面。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停？目前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赵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对您有个了解。
2: 大家好，我是新奥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赵云。
0: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这个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的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以这个就是教育为主嘛，是吧？就是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来怎么看？从你们这个民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2: 通过近期的一个咱们现状呢，目前呀，就是我们经过也是不断的一个严查，包括这个巡逻管控呀、监控抓拍以及这个劝导整治，咱们主要是聚焦这个辖区的重点的主次干道，比如这个商圈、商超周边、学校周边、路口节点呀，以及小区出入口这些车流量大的地方，容易造成拥堵的路段，我们会进行一个集中整治。而且呢，我们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整治的一个时间段，这时间段呢是自从这个2026年的4月30日起，至2026年的9月30日起，大约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就是集中整治呢几类突出违法停车的行为分别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路口随意停放的。因为路口停放呀，很多人呢，驾驶人呢是图方便，比如在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就近停车，直接呢，这样是

0: 遮挡的视线影响这个转弯通行，极易引发这个刮蹭呀、追尾等交通事故。
1: 我觉得这个在路口停车它还挺搞笑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长会着急接孩子，随便停在路边，可能会跟周边的人说一声，我马上把孩子接出来，或者说是去商超，你稍等我一下，我去买了东西马上出来。这个路口停车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类朋友还真的要好好去这个，就是教育他们一下啊，就是要一定要好好去学一学这个交通法。对，这得来继续。
0: 第二呢，我们就是在一些严管路段，对于这个在严管路段上长时间占道停车的，城区呢多条主道干道呀，属于交通的严管路段，急停急走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长时间的逗留停放车辆呢，将也会直接造成呀道路拥堵，通行缓慢。第三呢，我们就是会按这个不按箭头停车的方向，然后来规范停放。
1: 这里我打断您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商超，比如说我们当地的这个像民盛哈，我们这个停车在它这个商超这个商场里面停车，也要按它这个箭头来停车吗？
0: 按正常来说的话，这是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素质吧，我觉得是应该是的，因为咱们有序的停放，对吧？是一个交通起码的一个咱们驾驶员应该遵守的一个点。
1: 对，所以说有的朋友，比如说他的车这个驾车的这个技术不是很过关，或者说是他停车的过程当中比较方便，说我倒进去出去开的时候会更方便，他这样其实也是属于违反了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秩序哈。
0: 对，完了那个停车呢，很多人呀，明明就是咱们对于市划的停车位的，有很多驾驶员也是图的方便，图自己省事儿，然后很多比如是斜着停、反向停，甚至呀是占用多个停车位，这样呢就会浪费公共的这些停车资源，也影响咱们的市容秩序。
1: 第四点就是有一个占用盲道是吧？
0: 对，
1: 占
0: 用盲道呢，因为盲道呢是属于咱们特殊群体出行的一个专用通道，你违规占压盲道呀，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停车过程当中，就假如说我作为一个旁人看到了以上四类的情形，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交管12这些热线呀，以及我们那个110呀这些电话都可以，你可以告知我们相关情况，我们的民警啊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治理一些这些特殊一点的违法行为。
1: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集中整治，您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些乱象，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
0: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集中治理呢，辖区路面的违停乱象呀，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成效。道路通行的顺畅度呀，也大幅度提升了。但是这还是依然有部分驾驶人员临时停放。临时乱停乱放，反复出现这种违停的问题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呢还会在这一段时间嘛，我们会加强这个治理违法行为。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文明守法出行哈，平安一路相伴，到底什么才是文明守法出行，平安一路才能够相伴呢？赵队，针对于这方面的话题，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呢？就是和大家有做一些这个提示呀，或者说是给大家就是一些好的建议。
0: 还有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个交通秩序啊，就是这个针对于这个非标的低速呀，三轮四轮车呀，咱们是这个严禁上道路行驶。因为很多这个三轮四轮车呀，它就是在这个园区内景区内等封闭区域内才能行驶的，这个他们购买车辆时咱们的合格证上呀也是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的。也希望广大驾驶员吧，咱们不购买不驾驶非标电动车及三四轮这种电动车。
1: 我们所谓的这个非标三四轮电动车，就是之前我们有拍过很多视频给大家呈现的我们所谓的老头乐哈。这个其实国家对于这个老头乐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跟规范，我们作为这个我们的交通管理者呢，其实也是执行了一些这个法律条款法律法规，所以说大家针对于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到相关部门去咨询，或者说我们在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向商家去核实清楚我买的这辆车 就是能够允许你合法上路的这个非标，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哈，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就是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这个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非常乐意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说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整个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交管这一块，而照对我们在节目结束之余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呢，因为我们说天气越来越好了，外地很多这个小伙伴也来到锡林郭勒旅游，很多朋友啊，就是我周边很多朋友来到锡林郭勒第一印象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很干净很整洁，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小哈，但是越是可能这种小，但是我们要做到小而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安全上路，我们的有序停车，这都是反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城镇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所以说我们作为交通管理者在这方
0: 在咱们这个旅游节假日期间啊，驾车出行呢一定要规范停放车辆，在停车场正规的泊位，务必啊在划线停车位内停车，严格呢按照这个车位导向箭头停放，咱们不逆向不斜放不跨位，坚决呢杜绝路口违停，严管路段违停，占用盲道停车，
1: 自觉呢抵制随意乱停乱放，文明停车，守法停车。嗯，今天呢也非常高兴邀请两位这个民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聊聊这个交通这方面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是在每一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留出这样的一个板块。 下一期的节目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想了解哪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嘉宾给大家请到直播间，我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呢，到这里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8: 行，再来一把。
19: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3: 以后注意点儿。
24: 一定一定。
25: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语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9: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一度。贝子庙晴间多云，一到十六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零下三到十二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零下三到十二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零下四到十一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零下五到十度。泰布寺旗御马院晴间多云，零下三到十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零到十七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六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二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零下三到十一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一到十六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五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零到十四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零到十五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零到十七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零到十五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三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二度。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一度。上都镇晴间多云，零到十二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三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一到十六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二十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

0: 平遥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当前啊，我国银发网民的规模啊已经达到了 1.61 亿，老年群体呢对于网络的需求早已经超越了放大字体的这样的浅层的便利，更迫切的呢需要是一道非常坚实的网络安全的防护网。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些 APP 虽然已经上线了这种长辈模式，但是啊，营销的弹幕依旧是频繁，诱导下载的时候呢，有些低质内容充斥其中。如今啊，网络适老化改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这方面的转变，重心呢也必然啊从单纯的这种界面优化转向更加核心的安全保障。网络适老化改造的核心难点在于呢便利与安全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落差，放大字体还有简化界面，投入小见效快，能够快速地满足老年用户他们的基础使用的需求，而完善安全防护排查风险隐患不仅需要更高的这种技术的投入，而且呢短期内难以看到成效。更为关键的是啊，部分平台秉持的是流量至上这样的商业模式，与减少广告干扰强化风险管控的这种适老化需求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矛盾，这就使得一些平台更倾向于做看得见的这种界面的优化，却刻意的忽视看不见的安全的保障。推动适老化改造提质增效，首先是要将安全友好全面的纳入评价体系。那么当前呢，网络适老化

0: 风险提示机制的完善程度，还有内容审核的能力等等的具有安全指标这些方面上来。那么让是否安全与是否好用等等啊，它拥有同等的权重，才能够从评价端发力啊，倒逼平台主动的提升安全服务的水平，让适老化改造啊真正贴近老年用户的需求。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必须啊让安全失守要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当前呢，平台啊因为长辈模式下的这种内容乱象等等的问题啊，承担的责任可以说非常的少，违规的成本啊远低于治理的成本。同样要进一步的明确平台在适老化服务当中的安全责任的这种边界，建立健全啊追责啊问责的机制，对因为监管不力放任的乱象导致老年用户遭遇到诈骗还有误导消费的这样的平台，要依法的严肃的追责。实现适老化的长治久安，更需要啊安全适配融入平台的这种商业的逻辑。部分的平台啊过度的依赖于广告和流量的变现，在长辈模式当中呢减少广告的干扰，强化安全的监管，意味着短期收入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上来看，依靠优质安全的服务赢得我们老年用户的信任，培育稳定的用户的群体，比依赖诱导点击还有虚假营销等等啊可以说更具有可持续性。相关的部门可以通过规范广告的形式，还有限制误导性的营销行为，来引导平台呢探索更健康的盈利模式，来推动平台在保障老年人用户权益和实现自身发展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安全适配成为平台啊可以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动力。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带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彩，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会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

0: 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1: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2: 第一张免费牌，
3: 上俄罗斯玩去了，
4: 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5: 第二张名医牌，
3: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2: 第三张震撼牌，
6: 癌症都治，
4: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5: 第四张亲情牌，
7: 爹妈叫的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五迷三道的了，不知道的天南地北了。
2: 第五张目标牌，
8: 有十块钱都不愿花，这一百块钱都不愿花吗？一百块钱都不愿花，这五千块钱都不愿花。
5: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9: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0: 说一句家常话，
9: 哼一段戏曲小调，
10: 回味人生。
9: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0: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9: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1: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他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6: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那边可以扫。
5: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却陷入进退两难。
6: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5: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7: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8: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7: 网上我不懂买啊。
9: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5: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哎，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也许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感到身心有点劳累，那么呢，听一听我们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希望能够让您的身心暂时的放缓下来，得到一些舒展。那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济名方独子，
4: 错其要，记其事，
3: 无子者有荀扬，
4: 文中子及老庄。
3: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经子通读诸史，
4: 考世系知中史，
3: 自西农至皇帝，
4: 好三皇居上世。
3: 好像我们这次讲到了经史子集，然后还讲到了三皇。
4: 是是是、其实看来这个读的书还真不少
3: 啊。是啊，要读的书真不少。经史子集我记得以前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过这种提法、是吧，经子通读诸史。
4: 是他这个为什么这样放呢，就是说经书呢可以先呢给我们铺垫好，就是能够是非明辨的能力，已经增强了。然后读子书和史书，因为它里边的事迹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人提出的观点呢、你都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能力。
3: 哦，那经书指的是哪类呢？比如说四书五经都属于经书吗？
4: 四书五经，就经子通它这四书五经、还有子书，你都通达明了了之后呢，你才开始读这个
3: 史书。
4: 哎，历代的史书、那史书呢有国史也有通史、那国史呢是二十五史都是国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
3: 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史书。
4: 哎，
3: 然后呢考世系就是了解历史的更迭。
4: 对，他这个世系呢，比如说这个君王，然后呢、这个君王下面一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世有两个君王也有。
3: 对，比如说秦朝吧、秦始皇秦二世。
4: 这是说有两世。那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宋朝的开国皇帝、那第二位皇帝就是一世的，就是他哥哥和他弟弟。他哥哥去世之后呢，是他弟弟承续了他哥哥的这个事业。那这个就是一世
3: 啊、
4: 赵匡胤和赵匡义。
3: 哦，
4: 哎，所以这个世系要考究的很明白。

0: 那知道它呢是怎么样开始的，怎么样结束的，那就让我们比较明白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去观察人事物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从而呢也能了解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嗯，对，所以有一句话叫说历史啊它是凝固的现实。凝固的现实这怎么说呢，它是不能更改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实呢是流动的历史。
1: 啊，因为现实它会变的，
0: 对，现实我们当下还可以掌控，还有变化哈。嗯，
1: 但是我们前一秒说的话呢，我们无法更改了。嗯，
0: 对，所以我们说话要慎重，谨言慎行。
1: 是，
0: 后面又讲到了三皇，
1: 是这个三皇呢，他说自西农，这里有两位在上古时候的一个部落领导者，
0: 是不是伏羲和神农啊？
1: 是啊，
0: 哦，
1: 一个是伏羲氏。
0: 嗯，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连山易的作者，也就是传说当中和女娲一起生育了我们华夏儿女的伏羲氏。
1: 嗯，是伏羲氏呢，他在我们整个华夏的开端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哦，除了他这个八卦的发明，那后面呢还有一个结绳记事。嗯，我们那时候呢文明还没有开始，就是开始的话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他开始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这个生活。嗯，那特别到是后边
0: 他还制造了这个琴，现在古琴呢，对，最早是他那时候就开始了，然后还有瑟，也是他制的，都是伏羲氏制的这个乐器。还有一个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嫁娶这个制度的是他建立的。哦，就是结婚方面的嫁和娶的制度是伏羲氏建立的。
1: 嗯，因为那时候呢居住的时候会有混乱，所以他觉得
0: 子女的教育呢出现这个状况跟婚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当时还设立了媒官。哦，媒官就是给人介绍对象的，
1: 就是你两家撮合之后他还要去考察一下这两家是否恰如其分，也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门当户对吧，那个优生优育。所以我们民族文明的开始哈从伏羲氏开始，
0: 然后使我们民族的整个血统啊家族的血脉啊怎么样留下去啊，可以说是这个优越性哈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哦，然后说完了伏羲氏，该说一说神农氏了。神农氏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尝百草的神农氏。
1: 哦，我们看到这个神农氏有个农字，您看哈，他就那时候就开始教人民啊去认识这个五谷杂粮，还有教我们怎么样去耕地。
0: 应该说是农业的始祖。是，他也是农业的始祖。对，有神农氏也称为炎帝的，就两个火，炎帝。所以后世呢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嘛，
1: 所以呢也把那个炎帝呢就叫做神农氏。
0: 对，神农氏他尝百草，这个精神也非常的可贵，也有说他是一生的始祖。他当时呢就是尝百草，也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呢容易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生命就走向尽头了。 对，
1: 所以呢他尝百草，尝到最后一个草的时候呢发现呢是这个毒草，但是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在任上就去世了。
0: 他尝百草的时候其实也作为草药啊，
1: 来尝，
0: 所以呢可以说也是中草药方面要感谢他。
1: 是是是，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了，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农业大国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每天呢能够吃到粮食，是不是应该感谢，想到我们
0: 现在还在继续下去的都是我们祖先呢给我们定下来的一些制度啊，现在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一种这个习惯。
1: 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就有一种非常感恩的一种心境哈。所以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家庭会教育孩子要感恩，感恩这些粮食的来之不易，其实这也是对孩子进行一种感恩教育。那还有皇帝，下面讲到了治皇帝。皇帝我们好像比较熟悉哈。那皇帝呢又叫轩辕氏。轩辕是车字旁。
0: 嗯，对，是车字旁。所以呢，就是在皇帝的时候发明的车子。皇帝这个时间呢发明的东西特别多。嗯，比如说他的一个官员就仓颉哈，他就发明了文字，
1: 对，仓颉造字。嗯，
0: 然后呢还有开始有历法。哦，哎，有天干地支，还有开始造房子，
1: 感觉那个时候好像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沿用到今天的。
0: 嗯，是，我们现在能住到房子，我们想最初还是这个皇帝的时候
1: 开始的，皇帝的正妃雷祖，他开始呢把冶蚕、驯养成那个家蚕，然后呢开始吐丝织布哈，做衣服，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衣服。哦，所以雷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装的始祖了。
0: 嗯，可以是这样子讲，
1: 服装的。嗯，让我们也感恩皇帝和他的妻子正妃雷祖，然后后面还讲到了居上士。
0: 这几位皇帝呢，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开始鼻祖。嗯，他们的一些创作发明哈，到现在我们依然沿用。所以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境，特别是皇帝呢，他生了二十多个孩子。嗯，是二十五个孩子，然后分布于全国各地，然后繁衍子息，所以又把我们称为这个炎黄子孙。
1: 哦，我觉得这个词好像在海外的时候听得更多，因为在海外华人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团结，而且呢也会经常提起来我们的过去的历史啊。嗯，是的，是的，也会搞一些纪念活动。那好像现在随着国学的进一步的兴起，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的家乡呢，都建立了他们的大型的陵墓，而且有雕像，也举行一些大的祭奠活动。是。
0: 嗯，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祖先的一个缅怀，一种感恩的心境啊。
1: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呐，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今天我们讲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0: 考试系之中史，
1: 自羲农至黄帝，
0: 号三皇，居上士。
1: 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来学习我们的圣贤经典，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是四书五经，然后再读子篇，是不是？四书五经读好之后呢，就看五子了。
0: 五子，对，
1: 子书读完了之后呢，是这个史书。在读史书，史书读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腹经纶。不过可能很难有这样成体系的时间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学习这些经典。不过如果我们大人有兴趣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学。三字经的这个后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读史的一些方法，还有读经的方法。
0: 那我们会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读史的方法和读经的方法。我想呢，不管是大家愿不愿意读，或者在读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兴趣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孩子有兴趣，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得培养兴趣。如果我们认可让孩子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呢也相信孩子学习了中华文化之后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 从精神气质到内在都非常像一个真正的有气质的中国人。那我想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选几本经典让孩子来读的。那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让我们中华文化在我们手里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辈，我想就要从我们认真的学习开始了。是，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诚实守信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呢，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居无泥，小居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事。这就像牛车没有泥，马车没有月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纵观人类历史，但凡品德好的人呢，一定是讲求诚信的人。 而诚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下面呢，让我们来了解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黄甫济的故事。
0: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
2: 黄甫济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生计，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 外公见黄甫济聪明伶俐，又没有了父亲，所以格外的疼爱他。黄甫济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授课。这样一来呢，黄甫济和表兄弟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学堂上学。 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也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之后，黄甫济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 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外公看黄甫济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幼年丧父，就不忍心打他。 于是外公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黄甫济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也都很爱护他，看到小黄甫济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呢，小小的黄甫济心里却很难过。 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20大板。于是黄甫济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20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黄甫济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 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表兄们都被黄甫济这种信守学堂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黄甫济20下。后来呢，黄甫济在朝廷里做了大官。 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听众朋友，黄甫济因为信守诺言而赢得他人的好感，从而美名在外，可见诚信的力量，也印证了孔老夫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10-4759-9999-186-4791-1844。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1: 真送啊？
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1: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0: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7: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8: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7: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8: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7: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8: 我三淑女了。
7: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8: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7: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8: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7: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8: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7: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8: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0: 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全盟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升高，最低气温维持较低。要提醒出行时注意早晚温差，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伊至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贝子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0度；泰伯斯切玉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0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间多云天气，但是在野外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5: 好，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整点资讯。近日，经国家老年大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审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获国家老年大学共建单位。
6: 一季度，我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5: 截至目前，西蒙文化馆、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 TAP 四旗已启动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活动，并实现常态化运行，累计开展活动86场，参赛选手1200余人，线下观众6000余人次，线上浏览量超100万次。
6: 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旗乌兰木齐非遗团队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的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5: 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场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是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可以达到近年较好水平。
6: 一季度正镶白旗地区生产总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
5: 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371项系列文旅活动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点燃了出行消费热潮。
6: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消息，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占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的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5: 来自国家管网集团的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灌重达的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6: 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已经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了整个五一档。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 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到252.9万人次。

0: 证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1: 来关注本次资讯的最后一则。根据央视网的消息，第139届广交会5月5日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网超历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
2: 交通路况，
1: 来关注2026年5月7日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J103海张高速西蒙段三甘达拉南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现在对三甘达拉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贝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J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的手。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很高兴呢，每天十一点钟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遇。来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每天十一点钟准时

0: 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1: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
0: 嗯，
1: 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嗯，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信息内容，来出售的是宜居苑小区有一个53平米的5楼对外出售，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4799-7999。出售的是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这也适合单人来居住啊。这一室一厅53平米的5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4799-7999。
1: 好，这位朋友是要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处的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 13084798855，取得联系。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电话是13084798855 13084798855。
0: 来关注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的80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出租的是千禧龙苑的80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看房，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 13664891528。
1: 罗女士出租气象局的附近70平米的一套3楼，气象局的附近7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租，年租金10000。另外要出租左岸香槟附近的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年租金包暖，物业费是16000元。1824793010018247930100。气象局家属楼7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租，年租金10000。另外要出租左岸香槟附近的长春小区，这套房子面积80平米的1楼，年租金包括取暖，物业费是16000元。1824793010018247930100。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侯先生呢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一辆大运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呢是侯先生，13654899493。侯先生有大量的砂石料常年的对外出售，可以供货包运输，这还有就是一个大运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
1: 一位朋友对外来想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的房子，95平米的1楼，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出售，3居室，30万左右的售价。鹿园小区95平米3居室的1楼想要对外来出售，售价呢是30万左右。同时要对外出售千禧龙苑小区面积是90平米的3楼，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售，落地窗使用面积是100平米，售价是29万左右。具体详情可以来联系的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这一套是位于千禧龙苑90平米的3楼，带有落地窗，使用面积100平米，售价是29万。同时呢，在109鹿园小区有95平米的1楼出售，3居室，30万的售价。电话是15849919797 15849919797，取得联系。
0: 来关注出售信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比较好，而且这个位置、这个面积、楼层特别适合老年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60，18047991560，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比较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1: 出售翰林苑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四楼，位置在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想要对外来出售，简单装修，15647946688，15647946688。位置是在翰林苑小区，这套房子的面积是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价格可以面议，15647946688，15647946688。
0: 来关注出售的是上都国贸15楼121平米的精装房子，全屋呢都是实木的家具品牌的家电，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联系电话是19896794个5，19896794个5。这个位置还不错，是在上都国贸上面121平米的15楼精装的房子，全屋实木家具品牌的家电，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联系电话是19896794个5，19896794个5。
1: 手机尾数呢是2000的这位胡先生，要招聘一位做饭的师傅，给家里面3-4个人做饭，1天2顿，同时呢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一位做饭的师傅，给一家3-4口人做饭，1天2顿，每周呢是有1天的休息日，工资待遇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富华名苑小区，电话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是要对外来出售。这位朋友是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的房子，150平米的14楼，150平米的14楼在文豪世家，要对外来出售。这套房子可以办理贷款，3室2厅2卫，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在牧区要雇羊倌两口子，会开铲车，主要是能够长期的干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那么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83。牧区呢要雇羊倌两口子，就是主要是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1: 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朋友要招聘在污水处理厂附近的下夜工人，想要招聘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工作的下夜工人，工资待遇面议，位置是在污水处理厂附近，要招聘一位下夜工人，工资待遇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可以拨打的是13947926688，13947926688。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简单的装修，但是房子呢非常的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联系房主看房，价格呢是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简单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1: 手机尾数8376的朋友，转对四中附近81平米营业中的饭店，想要转对位于四中的附近营业当中的一处饭店，81平米可以 贷一年的房租13947978376，饭店的位置是在四中的附近，面积是81平米，对外来转兑这一处营业中的饭店，电话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比较好，适合老人居住。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的包运输，还有就是一个柳工的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是常年的出租，有司机。联系电话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
1: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进行互动交流，发布您手边的信息内容，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好帮手，热线电话也是随时为您开通。
0: 没错，每天11点钟04798221395，
1: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
6: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

0: 球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0: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的参与方式，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嗯，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但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还有就是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写好，那么下次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就会看到，就会为您播发了。
0: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的播报手边的信息内容，同时也邀请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
1: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是两口子会开铲车，主要是呢咱们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而且有工作经验的优先，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0: 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位于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出售，精装修，售价63万。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电梯楼对外来出售，精装修，63万的售价，15647908346，15647908346。望叶新居这一套房子是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63万的售价，15647908346。
1: 来关注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下叶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招聘的是下叶的师傅，工作地点呢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3947926668。招聘的是下叶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3947926668，13947926668。
0: 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六楼，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六楼，带有家具家电，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丽都花园小区76.54的六楼出售，有家具家电，价格面议，13327097177，1332709717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68.62平米的六楼简单装修未入住低价出售，另外一套呢是80.42平米的五楼毛坯的房子，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进行装修，是个80.42平米的五楼毛坯房子。这个房子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384799790。马先生呢是有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套是68.62平米的六楼，这个是简单装修未入住，这套房子呢可以低价出售，另外一套是80.42平米的五楼毛坯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384799790，13384799790，联系人是马先生。

0: 朋友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来。有请打来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我想卖一套老城区有个陆园小区的一楼。
0: 陆园小区的一楼，
1: 95平米。
0: 95平米，好的。
1: 三居室。
0: 三居室。
1: 29.8万。
0: 29.8万。好。别的还有吗？
1: 然后还想卖一套，就是新区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
0: 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好。多大面积呢？
1: 上下233平米。
0: 上下2层233平米。
1: 阳面的。
0: 阳面的是吧？好，这个价格面议啊。
1: 对，可以100面议吧。
0: 面议吧啊，行，那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1: 这个底商是精装修啊。
0: 精装修。
1: 精
0: 装修，上下233平米是吧？
1: 新风系统，全屋智能网络，品牌音响，啥都有。
0: 啥都有是吧？
1: 监控啥的都有。
0: 都有啊，配套设施齐全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的联系电话是
1: 158-4991-15849919197979。
0: 158-4991-9797。其他的补充还有吗？
1: 没有了，谢谢。
0: 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稍后时间来播发了，好吗？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嘞，咱们再见。好，再见。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陆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价格是29.8万元。这个是陆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那么这出售价格呢是29.8万元。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要进行出售，是上下2层233平米的阳面的底商，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这个底商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的北门，上下2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这个底商呢是精装修，而且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30000元的售价，还有一辆2012年的别克七座商务车3.0旗舰版，行驶了20万公里，39000的售价。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分别呢是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30000的价格，2012年的别克商务七座的轿车对外来出售，行驶了20万公里，39000的售价。175-4791-9888，175-4791-9888。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109小区95平米的一楼，这个是呢是个三居室，出售价格是二十。

0: 是158-499-1997 158-499-1997。
1: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怡居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怡居苑小区有一套53平米的五楼出售，价格面议15547997999，15547997999，怡居苑53平米的五楼出售15547997999，15547997999，来联系。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小面积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这个已经装修好了，设施设备呢也齐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在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一楼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我们一起关注招聘信息。大唐物业要招聘的是保洁人员、服务人员，还有物业经理，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及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可以适应岗位工作，薪资待遇每月是4500元，可以入社保，上下班有通勤车接送，18147913333，或者来拨打18147916538。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还有服务人员数名，任职要求呢就是要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能够吃苦耐劳，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及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可以适应岗位工作，每个月的工资4500元，可以入社保，上下班还有通勤车接送，18147913333，或者来拨打18147916538。
0: 来关注出售的信息，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76.54平米的步梯六楼。这房子呢，六楼是个顶楼，带有全部的家电家具，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丽都花园小区有一个步梯六楼76.54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六楼是个顶楼，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1: 好，这一位手机尾数呢，我们看到是3399的朋友，出租中心医院家属楼80平米的五楼，可以拎包入住。中心医院家属楼80平米的五楼可以拎包入住。13947913399，13947913399。中心医院家属楼80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3947913399，13947913399，来联系。
0: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这个20号楼是临街150.4平米的14楼，是个毛坯房子对外出售，带有一个车位、3室2厅2卫的一个格局，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价格面议呢，可以联系13904798338。文豪世家小区要出售的是20号楼。150.4平米的14楼，这房子呢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房本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一位朋友是需要招聘的是吉利银河的销售顾问、二网经理和销售经理以及新媒体一名。吉利银河高薪招聘的是销售顾问、二网经理和销售经理、新媒体一名，电话是19847495000，19847495000。想要应聘求职的朋友可以试着去联系一下。
0: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市场的业务员一名，还有就是库管一名，保底加提成的一个薪资形式，男女不限，年龄要求呢是30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是 13720098183，要招聘的是市场的业务员一名，还有就是库管一名，有保底加提成，男女不限，年龄要求是30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

0: 是13722098183 13722098183。
1: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和您见面的时间每天的11点钟，希望能够为更多的朋友们来提供帮忙，提供服务，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随时在每天的11点钟找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保持互动。
0: 没错，也非常感谢在今天当中能够参与到节目，还有就是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
1: 那么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正镶白旗农户有了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
1: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多伦县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防沙治沙、防汛防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张百成先后深入锡林浩特市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穿越线路、多伦县天湖西畔民俗文化中心，详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河湖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谋划文旅产业布局，深入挖掘旅游新业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线路设计、产品研发和服务提升等工作，切实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紧盯河道生态治理、环境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改善水质与岸线风貌，守牢生态红线。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张百成强调，要加快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科学总结治沙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多伦县青青渔业和大唐煤化工等企业，张百成强调，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养殖，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和维护，闭环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张百成还来到多伦县百万亩张子松造林工程大河口项目区防火区，调研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调要抓好森林草原火灾高危区、高风险区的实时跟踪监测，及时预置装备物资和力量，强化应急演练，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当起了农户的田保姆，让春耕更省心，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这几天，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志江正在调试春耕机器设备，再过几天春耕生产就要全面铺开。合作社承担着周边八个行政村农田的统一打理工作，从耕地播种到施肥收割全程负责，让农民有田有钱有闲。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从几台农机、几户社员起步，如今已发展到37户，总资产达1300万元。此外，合作社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规模流转和草原生态治理业务。正镶白旗冠星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宋占平：
4: 我们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面积呢是5.4万亩，覆盖新奥镇8个行政村654户。2026年计划服务面积再增加1万亩。
3: 造林湾村村民宋海是合作社的受益者，他种了一辈子地，收入微薄，如今靠着合作社过上了旱涝保收的省心日子。正镶白旗造林湾村村民宋海：
5: 以前咱们种地是每年收成不好，没有效益，这就是合作社每年的效益提高到4-5万块钱，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入了。
3: 在合作社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从农活中解放出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增收。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健全服务体系，计划建设全盟农业生产资料应急储备中心，为更多农牧民提供省心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 记者手记。
3: 走访郑乡百起冠兴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让我真切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冠兴托管田保姆模式，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农牧民或务工稳收，或坐享分红，日子有奔头。更难得的是，它兼顾生态治理，以专业服务盘活土地，守护草原，实现产业增效与生态增旅双赢。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位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火山里酒店，凭借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沉浸式住宿体验，成为假日打卡新地标，迎来客流新增长。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孙爱新、方明报道。
6: 五月，白银库仑草原绿意初显，风光宜人。依托第四季火山锥独特地貌，火山里酒店将草原、火山、星空等自然元素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酒店目前开放41间特色客房，每间均仿火山轮廓设计，配有观景窗和天幕。旅客坐可欣赏无垠草原，卧可仰望湛蓝天空，沉浸式探索火山奇境，感受草原与地质景观交融的独特魅力。赤峰游客王鹏冲
7: 觉得这个酒店的选址和这个酒店的设计，特别的有特色，和这个众多火山在一起形成交相辉映的感觉，周边的生态特别特别的好，让人一见到草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6: 这是酒店自今年元旦正式开业以来迎来的第一波客流新增长，入住率超过70%，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群体。今年3月，酒店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消费者新场景典型案例。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规划建设火山连廊、温泉酒店、滑雪场等设施，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打造全季旅游产品。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仑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主理人杨威：
8: 那今年的话，我们推出了非常多精彩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穿越，在深水林田湖草沙里面穿沙的，穿这个火山的，然后呢穿这个水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研学线路，去学到非常多的这个火山的知识。
1: 5月1号至5号，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草原景区举行。来自锡林浩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跨越千里，把草原的记忆、味道与温度带到这座滨江之城。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9: 在木兰草原景区内，草原哈达迎宾、马头琴演奏、呼麦表演、马队与博客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河南游客何苏芬：
10: 内蒙古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嘛，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原，看上去就觉得很放松。像马术啊，还有你们的传统的一些项目，都看得还挺感兴趣的。
9: 活动现场好吃好玩一应俱全，草原美食宴提供手扒肉、奶皮子、奶酪、酸麻奶、铜锅涮肉等特色风味，游客可免费品尝。非遗工坊里毛毡艺术、蒙古族刺绣、皮雕、银饰制作等项目现场展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成都游客熊杰：
11: 现场也看了非常多的内蒙古的非遗啊、节目啊什么的，吃了奶制品，感觉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9: 武汉游客田春阳：
12: 麻奶的口感值得一试啊，挺好喝的。然后那个手撕奶酪的话，我刚刚听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是用牛奶不断的浓缩熬出来的全是精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9: 相比首届，本届那达慕更加注重南北双向互动，根据南方游客喜好优化体验项目。乌兰牧旗演员在马背上唱响长调，马头琴与呼麦在露天舞台掀起音浪，这种非遗加演绎的融合模式让草原特色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二次传播。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13: 本次活动，我们锡林浩特派出了11名非遗传承人，涵盖了传统技艺、美术、美食等多个门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非遗作品带向全中国。
1: 五一假期，塔布寺旗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商家推出丰富的促销活动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实惠让群众买得舒心、换得称心，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新芒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乌云奇、穆格、吴晓明报道。
3: Type 四期多家家电数码产品卖场内，国补标识格外醒目，不少居民趁着假日前来选购。家电数码卖场人气爆棚，体验店内顾客络绎不绝，节能空调、大屏电视、新款手机、智能小家电等产品备受青睐。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商家推出的满减、秒杀等优惠，还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实现折上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Type 四期电器体验店负责人王磊：
14: 国家补贴加厂家补贴加门店补贴，导致咱们就是整个的五一期间的活动是最优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3: Type 四期居民刘学慧：
15: 赶上五一这个活动，然后有这个国补，然后正好就要换这个手机，然后过来看一下，我觉得价格合适。
3: 国家补贴与节日消费同频共振，进一步点燃群众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国补大礼为 Type 四期消费市场增添了满满的暖意与活力。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多地繁花绽放，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共度美好假期。西蒙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16: 五一期间，锡林浩特城区处处洋溢着春日生机，树叶渐绿，繁花缀枝，清新宜人的景致让人沉醉。生态植物园成为市民踏青赏花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还有家长带小朋友绘画写生，定格美好瞬间。在锡林广场，大人们遛弯散步，感受春日美景，孩子们嬉笑打闹，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锡林浩特市居民唐忠明：
17: 开始早，给我感觉也开得茂盛、清新、特好，越来越感觉到是像氧吧了。
16: 锡林浩特市居民武娜：
18: 然后天气好了，就首先想到来植物园，让孩子感受一下春天，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就是春天来了，绿色和彩色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16: 与此同时 ，Type 四期多伦县等地杏花盛装绽放，花海与大自然交相辉映，一派枝头春意浓、草原迎客来的动人景象。劳动节当天 ，Type 四期还举办第九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活动，漫山杏花盛放，游客漫步花海，参与特色活动、亲子手作、主题市集等，让游客尽享乐趣。游客张瑞哲：
19: 我画了七扇，还背了古诗，做了手工，玩得特别开心。
16: 游客王女士：
20: 这里的杏花特别漂亮，活动也很丰富，手工体验、集市游玩都很有意思，既能亲近自然，又能陪伴孩子，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春日出游。
16: 这两天，多伦县40万亩杏花也竞相绽放，与蓝天、湖水、草原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近年来，多伦县持续推进京津风沙园治理、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将沙地荒坡打造成杏林景观区，既筑牢了生态屏障，也成为打卡名片。
1: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0: 五一假期期间，城市融合那达慕唐山站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举办，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其乌兰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旅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
1: 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1集。晚上，布里斯回到警官公寓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爱人交流着。要知道，公主活着的时候，她的大脑智商在260以上，在人类中是绝顶聪明的，应该说也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这时，布里斯忽然想起了曾经为公主做过的一首诗，于是布里斯轻声念道：
3: 我来自遥远的东方，背起了命运的行囊，内心最真挚的期待，寻找到班图斯坦的芬芳。童年如坠落的星光，那是他一路的忧伤。被阴云遮蔽的珍宝，终于绽放着璀璨的光芒。巴黎塞纳河水流淌，阿尔卑斯山峰雄壮，朝阳披着彩虹出现，为我们送来爱情的曙光。在公主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幸福的理想，今生今世为你歌唱，携手进入那婚姻的殿堂，体会你聪慧和优雅，欣赏你内心的善良，膜拜那圣洁的灵魂，让生命相携一直到天堂。
1: 布里斯念完为公主做的长诗，陷入沉思，他叹着气说：
3: 原谅我没有和你一起去天堂，是你救了我，我知道公主在天堂里等着我，因为这世间还有无数坏人在作恶，你要我尽最大的力量把他们缉拿归案，不让他们再伤害普通的人。
1: 不知怎么也蹭到了布里斯的腿边，嗓子眼里发出嘤嘤的声音，仰着头看着布里斯，好像在陪着他一起伤心。这时布里斯听到院子里有几辆汽车的喇叭在响，那些车灯也随着声音一闪一闪的，弄得整个院子里的住户都被惊醒了，布里斯的情绪也被打扰了。
3: 这么晚，那些车辆受到什么干扰都响起来了呢？
1: 忽然，布里斯发现桌子上的电脑也在一闪一闪的，那是在报警。
3: 不好，有人潜入了我的计算机。
1: 自从电脑骑士的案子结束后，为了吸取教训，布里斯就把自己房间里的电脑

0: 布里斯的电脑储存着很多的案卷，像神奇球队的全部资料以及他自己的办案思路都在里面，所以布里斯把自己的电脑只做一个记事本的作用。此时发现电脑被侵入了，他还正在奇怪，
1: 怎么可能呢？现在这只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啊。
0: 不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布里斯再去检查自己的电脑，他已经瘫痪了。经过仔细的检查才明白是硬盘出了问题，原来刚才有黑客攻击者利用声波干扰了计算机里面机械硬盘的正常工作模式，使其产生了永久拒绝服务状态。就是这个攻击冻结了正在进行操作的计算机。布里斯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处观望，
1: 这声波是从哪儿来的呢？奇怪了。
0: 忽然他想起刚才楼下的汽车喇叭声。
1: 啊，对了，攻击者进入不了我的系统，就利用远程软件远程控制车辆播放攻击声波，破坏了我的电脑。
0: 在读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布里斯的博士生导师正在做他的一个用声波造成机械硬盘数据存储盘片的震动的试验。试验针对的是台式电脑，从很近的距离向机箱的气流开口播放9.1千赫频率的声波，这使正在运行的电脑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故障。如果播放时间更长，甚至会导致电脑蓝屏，造成底层操作系统的崩溃。当时布里斯虽然没有参与这个项目，但对过程还是很清楚的。导师最后解决了那个疑问，就是多大的声波会导致硬盘读写错误。结果是播放130赫兹的音调就可使机械硬盘暂时停止响应操作系统的命令，但是播放声波超过10千赫就可以永久性的停止硬盘工作，并损害电脑硬盘的内部结构程序。当然这还要考虑到距离的问题，所以刚才的声波一定是把整个楼里每一户的计算机都破坏。这个新的袭击是布里斯敏感的一些问题。
1: 就在我们办案全无头绪的时候，那些神秘的家伙又找到门上来了，说明什么？说明了以前阶段的某一个，不对，是每一个措施，对方都感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做。
0: 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2点了，可是布里斯睡意全无，开始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打开。
1: 还好，没有受到影响。
0: 布里斯开始重新梳理着自己的思路。
1: 鲁菲克，技术非常先进的自主机器人。先不管它来自何处，具有语言、行走、活动、踢球、人类行为的主要功能。它和阿尔贝的关系是引起此案的关键。由于机器人的某个程序出现了偏差，需要人工调整，这就是阿尔贝不断接近鲁菲克的原因。阿尔贝，神秘出资人的台前人员，他掌握了这支球队的内幕，或者以此为把柄对雇主提出条件，由此被灭口以保存秘密。阿尔贝是在过去3年中被收买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从不乘坐飞机轮船出行，他与雇主的联系方式就是乘坐伊布拉辛的游艇在地中海沿岸。但是我觉得那个雇主一定在非洲。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

0: 速介入，
1: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

阿尔贝是关键人物。2010年与阿联酋王子接近，被私下雇佣，是王子还是另有他人？阿尔贝与阿拉伯贵族交往甚密，从他内裤里的阿拉伯男人香精可以断定他多次到过非洲某地，那么线索就再次指向非洲。阿尔贝的死亡时间是2014年3月，伊布拉辛游船从2月末就停泊在了列支敦士登，阿尔贝的赛车没有登记牌照，说明车辆是在几天内获得的，就是为了解决阿尔贝而赠给他的。车辆出事之后，伊布拉辛号游船离开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南下。阿尔贝的两个助手死于利比亚海面，他们是去埃及旅游，又是去非洲，意外遇到海盗，被抢劫后杀害。这海盗是意外吗？可是杀害了一船将近60人。显然球队的核心是阿尔贝，其余的球员都是业余的，进球时是阿尔贝在指挥机器人鲁菲克踢球。目前的球队有一个最大的空白，没有人目睹过他们的训练集结。这一过程，这支球队出现和消失都在巴黎国家体育场的外面，他们确实存在于虚幻和现实当中。球员们很可能是分散潜伏类型，

0: 是在提醒我要有重叠思维，就是综合起来想问题。
1: 布里斯一直思考到天亮，他匆匆忙忙地洗漱好，带着那条从天而降的黑狗外来客就上了车。一位40多岁的邻居要搭顺风车，他是中心局刑侦五处的高级警官，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他嘟嘟囔囔地抱怨着：“
2: 我家的电脑昨晚坏了，真是莫名其妙。孩子玩的和家里所有的大小电脑全都不能用了，真倒霉啊！”
1: 到了国际刑警中心局，院子里有一辆比利时警车。在车旁边站着一位穿着白色长袍瘦高的人，特别显眼。布里斯还没下车呢，那黑狗外来客就汪汪地叫了起来。原来是那个同样从天而降叫艾哈迈德·本乌尔德的大胡子贝都因牧人，他正在仰着头看这座高耸入云的大厦呢。大黑狗从车上跳下来，一下子躲到了布里斯的身后，那奇怪的样子真不像是见到自己的主人。沃尔德看到了布里斯，他高兴地说：“
2: 兄弟，自己人。”
1: 原来比利时警方决定遣返沃尔德，要把他送到马赛，在那里等着埃及的警察来交接，然后坐船返回埃及。他特意来到布里斯这里，就是要领走他的大黑狗。这时候伊娃·鲁西亚和萨科奇都来到了院子里，伊娃手里拿着4张照片，是阿尔贝和那两个助理以及球员鲁

0: 啡课，那是上午研究案情需要，伊娃提前准备的。波尔德恰好看到了照片，他的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嘴一直是半张着。布里斯心想，
1: 看来这家伙原来是喜欢美女啊，但样子对面前我们的警官小姐真是垂涎三尺。
0: 忽然布里斯发现沃尔德的眼光是停留在伊娃的手上，他抬起头来看着伊娃讲道，
1: 那个你的手。
0: 我的手怎么了？
2: 伊娃的手指细长，在巴黎中心局的女警里很特殊，她抬起手来一晃，斜着眼睛心想，
0: 哼，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不怀好意的家伙。然后伊娃就转身躲开了。比利时同行对布里斯指了一下手腕，布里斯对露西亚说，
1: 露西亚，人家的时间紧，我们快点吧。
0: 那条黑狗外来客什么都懂，知道是来接他了，所以一看到那些人就扑了过来。布里斯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狗会这样的纠结，他一会儿舔舔伊娃的手，一会儿又使劲地咬着露西亚的裤子，然后摇着尾巴，仰着脖子看着布里斯，他的嗓子眼里发出那种极不情愿的嗷嗷的声音。在他纠缠了一会儿之后，布里斯笑着对大黑狗说，
1: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留下吧，外来客，别跟着你的主人回去了。
0: 乌尔德严厉地对他喊着，最后外来客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布里斯他们，还是乖乖地上了车。那辆比利时警车闪着蓝红两色的警灯绝尘而去。
2: 回到办公室，布里斯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后来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对大家摊开讲了一下，大家又一次惊讶地站在那里，伊娃瞪着眼睛看着布里斯，
0: 博士，你是不是在办案？还是外来客离开受刺激了吧？远距离遥控，声波破坏电脑，哦，这怎么能做到呢？萨科奇看着窗外街道上不断通过的车流，怀疑地说，
3: 几声汽车喇叭响就能破坏吗？
0: 正好电脑室主任来电话询问布里斯对昨夜警官公寓所有的电脑遭到破坏有什么看法，布里斯很肯定地告诉他，
2: 远距离操控声波破坏电脑硬盘，这是十年前的技术了，当然目标是针对我的电脑。
0: 几个人狐疑地相互看着，这才慢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再说话了。布里斯把利用声波破坏电脑硬盘的原理大概地讲了一下，
2: 有人想进入我的电脑，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他们远程操作，利用声波按照机械硬盘驱动器的原理，在每个盘片的扇区内存储大量信息，因此当机械硬盘发生震动的时候，硬盘保护程序会让硬盘停止所有的操作，避免刮擦存储盘片和永久损害硬盘。露西亚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惊讶，她悄声地问，
0: 昨晚的喇叭声音大吗，博士？布里斯也没觉着露西亚这问题幼稚，反而很认真地回想着说道，
2: 要说音量嘛，是要比一般的声音大一些，多少让人心里有些烦躁。伊娃找出他随身携带的人体保健手册念道，
0: 从医学角度看，声音超过90分贝就会对耳朵造成伤害，当然声音对耳朵的损害与噪音的时间和强度成正比，44分贝属于人类可以接受的。

0: 程度，而55分贝就会让你感觉到烦躁，60分贝起开始没有睡意，70分贝已经令人精神紧张，85分贝让人无法接受，你会捂住耳朵，100分贝会让耳朵暂时失去听觉，而120分贝瞬间就会刺穿你的耳膜，而到了160分贝，所有的窗户玻璃破碎，而200分贝就会使人类立即死亡。萨科奇一旁听不下去了，他念叨着，
1: 哦，好可怕呀，声音竟然有这样大的威力。
2: 伊娃没有理睬他，自顾自地继续说，
0: 50分贝是正常交谈的声音，至于20分贝吗？
2: 说着他顿了一下，又看了看布里斯，接着扭过头对露西亚挤眉弄眼地说，
0: 那就是我和博士之间的窃窃私语了。布里斯一看他俩又要开始胡闹了，于是纠正道，
2: 喇叭声是响度单位分贝，而声波是频率单位赫兹，不同的单位不能换算，但是零分贝的情况下人是什么都听不到的，不振动也就是零赫兹，一般情况下在振动20赫兹到2万赫兹以内的时候，人是感觉不明显和能承受的。办公室里终于安静下来了，到底是老型
3: 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5: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1: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3: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3: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5: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王海的功勋战机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 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1951年11月18日下午，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用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 王海率领六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飞机击毁。王海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向前面的美军飞机猛烈开炮，接着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焦景文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三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禄却被八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1: 长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5: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
2: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5: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 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2: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大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人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是过去了，那不炸了窝了。
5: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

1925年8月19日，山东青岛，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庄重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王静美。在这份遗嘱上，王静美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王静美一生虽然短暂，却如长夜的一颗明星，划亮历史的夜空。1898年，山东省诸城大北杏村，王静美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如今，王静美故居是当地最著名的红色景点。这里原为地主家做仓库的三间东厢房，土墙草坯木梁结构，一门两窗，和周围的房屋比起来显得低矮潮湿。王静美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20世纪初，动荡的岁月让中国滑向了更沉重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主题。受进步思潮影响，在王静美的骨子里，要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源泉。大北杏村位于平原与山区的交接处，维河沿村西流过，村南有一座乔友山。1918年4月，20岁的王静美从家乡出发前往济南，随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离家临行前，他登上乔友山，写下了一首诗：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是一位时代青年的时代担当，他的雄心壮志、宏大气魄，他的奋斗精神，成为革命人生的最好注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济南的王静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静美被发展为通讯员。同年秋，王静美、邓恩铭等决定成立立新学会。革命思潮的涌动如星星之火，激发着青年人无限的力量。

0: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王敬美、邓恩铭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灾难深重的齐鲁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1921年6月底，王敬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这是王敬美参加一大后写下的诗句，还将原名王瑞俊改为王敬美，以此彰显自己的志向。
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着力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1921年5月，王敬美在济南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当时的创刊宣言说道，要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0: 正当革命事业扬帆起航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却突然传来。1925年1月26日，由于连日劳累，王敬美患上严重肺病。同年8月19日，王敬美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1961年，董必武来到山东，时距一大召开已过去40年，感慨万千之际，写下一首诗，忆王敬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粥饭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王敬美去世4年后，他的妻子也病故了，留下的一双幼子靠老母亲抚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 到今天为止，王敬美已经辞世多年，但是后人与战友们都不曾忘却他。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也是多次都提到王敬美。他曾经到山东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山东有个王敬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
0: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敬美遗骨迁入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丹心永在，浩气长存。王敬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首篇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近日呢，经国家老年大学、中国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会联合审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获国家老年大学共建单位。一季度，我们规模以上服务业呢实现营业收入是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的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

截至目前，西蒙文化馆、西内奥特市、阿布嘎旗、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呢，已经启动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活动，并实现常态化运行。累计开展活动是86场，参赛选手1200余人，线下观众呢是6000余人次，线上浏览量超100万次。镇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携其乌拉木齐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化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呢，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呢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在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季度镇江白旗地区总产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371项系列文旅活动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点燃了出行消费热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消息，五一期间呢，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呢是3045处，派出守护监控人员是15.2万人次，占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的火灾。截止到5月5号，这个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呢，完成3号储灌，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那么这也标志着项目实现了阶段性重大进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呢，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呢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来关注最后一则啊，央视网消息，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呢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的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今年的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新闻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4: 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热，
3: 就是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4: 你妈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想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3: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任何您想要了解到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传统端的节目哈，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这个西慕融媒聆听视频号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号上给大家来呈现。我们说现在五月刚开始嘛，是吧？就是尤其过了一个五一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刚刚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回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简要的了解一下在这个五月当中有哪些新规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呢，是从5月1号起施行了，增加了各方共同参与 作为农业普查组织实施原则，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那么也作为农业普查内容，增加了遥感测量等新的普查方法。还有就是细化了侵害知识产权、故意和情节严重的一个认定情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审判，或者说是判决书，它有一个故意和情节严重，但是它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5月1号起呢也是施行了，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之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一个内涵。另外呢，就是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一个惩治力度。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起呢也是正式施行了，进一步明确了单位受贿、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的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受贿、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这个，就是最后一则哈，民用无人机需实名登记激活。民用无人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5月1号起施行。也就是说，所有民用无人机呢，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完成一个实名登记并激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简单的和大家先分享几条就是在5月份就是实施的一些新规哈。那么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陆续的会把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普及到的内容

0: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呢已经接通了宋婷的电话，我们来请进一下。宋婷你好。
1: 啊，您好。
0: 嗯，我们最近了解到，就是有这个业主向这个12345哈反映，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通过我们栏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反映自家车库门前堆放了很多的这个垃圾，这个垃圾也无人问津、无人清理，那么到底应该谁来清运、谁来清理？可能也是困扰业主很大的一个难题。你们到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对，我们当时去了这个 C1 栋楼，
0: 嗯。
1: 确实看见了这个，就是给咱们那个12345打电话的那个居民说的，他的车库，对面的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生活垃圾堆放。
0: 我们是去到的这个方悦明都是吧？方悦明都小区。
1: 对对，就是。
0: 嗯，那你们在这个就是。之前接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解之前，有哪些和他们进行电话沟通的一些内容呢？方便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去之前我对这个居民进行了一个电话采访，然后他也说了这个，就是说在他们家这个车库的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这个堆放垃圾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也电话采访也说了，这个就是找过这个物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堆放垃圾的这个人堆放的时候，他也看见了，然后跟他说过，最终就是都没有给处理。
0: 所以说就是他无奈之下然后打到了这个12345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居江民生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所以你们到现场看的时候，是像他说的那样吗？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吗？还是距他的这个车库还有一段距离呢？
1: 是斜面。
0: 斜面，就最西面是吧？在他的车库。
1: 对，就是因为他家的车库是在那个最里面。然后那个它正好那个小区的那个环境，它是一个围栏挡着，它车库就是在最里边，然后那个居民就放垃圾的这个居民，他把这个垃圾放在了这个角落吧。
0: 那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有和当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来取得联系是吧？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1: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碰见了这个，咱们今天要的是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中心，还有这个管辖这个小区的这个家家兴物业。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就是去之前我们的物业包括这个房产这边相关的部门，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了哈。
1: 对，因为上午我联系的这个居民嘛，然后居民那个我俩电话采访之后，他就跟我说下午这个房产局的有可能要去。然后我们是下午2:30左右到的。然后居民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说是咱们这个房产局的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碰上了。
0: 那也就是说经过多方面的一个协调，就是业主反映的这个区域的生活垃圾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帮忙处理干净了是吧？清理完毕了。
1: 现场的时候这个咱们这个房产局和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把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位居民也给叫回去了。然后现场就沟通了一下。
0: 他放的这个生活垃圾都是什么呢？是琐碎的吗？还是就是像一些纸壳子之类的呢？
1: 我看是两个箱子。箱子里头好像有点瓶子。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是需要我们所有业主去共同维护的。当然可能牵头的这块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业委会啊，或者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哈，有一个这个牵头处理的。那这个小区的任何一个不良的一个这个环境呀，也会影响着每一户的这个居住的居民。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吧。因为我们现在在住这个住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不光

0: 当时这个小区包括楼道哈，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攒这个纸壳子哈、酒瓶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勤俭节约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勤俭节约之后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是吧，把它是卖掉呀，或者是送到这个垃圾处理站呀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总堆在自己家门前，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像这个北上广深一些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常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就已经滋生了一些细菌，甚至像什么蟑螂啊这个老鼠，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主他其实也蛮热心的哈，实际上这个垃圾对他和他的这个车库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但是确实会影响整个这个小区的一个美观，包括它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在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就是四五月份的这个时候的天气它是比较这个干燥的嘛，可能稍微有一点火它就会引发这个火灾。那尤其像这个什么纸壳子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一旦着火了之后，它会危及小区整个人们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偿失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联系，或者和这个1345来联系是吧。我们也通过节目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给大家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去解决。嗯
1: 嗯，
0: 所以那我们整体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是吧，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完美的解决了
1: 啊。对，就是我们在现场物业已经帮助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个居民清理了。
0: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引以为戒吧，就是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第一从自我做起，我不做不攒，不乱堆乱放。其次呢，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区周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可以拿起这个电话哈，去拨打这个1345，或者找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栏目组，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感谢宋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先说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

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啊，和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做了一个简短的这个沟通。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家住在新乐透市方悦名都小区 C1 栋楼的居民反映说，他们家车库前面有生活垃圾堆放，导致他出入车辆非常不方便，就是给这个居民日常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哈。然后我们的记者来到方悦名都小区之后呢，看到了这个居民所反映的情况，也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堆放垃圾的人，但是他去出面制止的时候呀，对方并没有理睬，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组呢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渠道。那最终呢，我们也是和这个房产局还有我们的物业部门沟通，多部门协调吧，最终呢是把这个小区的这个堆放的垃圾呢已经清理干净了，然后对于这个堆放垃圾的人呢也进行了这个教育哈。我们说这个小区的环境是靠大家来维护的，不光这个城市是靠我们大家，小区的环境也是靠大家的。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交了物业费了，就是归物业来管，物业它是一个牵头的公司或者牵头的部门。其次呢，我们要从自我做起，我们每一个人不去乱堆乱放，不去做一些这个有碍于小区整个环境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美观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小区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越来越好。那也感谢这位居民啊，通过这个12345来这个拨打热线哈啊，通过我们节目组进行这样的一个热线的反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大家有更多的困难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来帮助大家去解决。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就先到这里哈，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3: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那么线下的时间呢，您还可以关注新萌融媒聆听视频的这个短视频号啊，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呢，也会在这个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这个相关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来自于锡劳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这个民警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在街上停车的时候啊，发现有很多这个我们的交警在去指挥啊，包括会给大家纠正我们的车是要车头冲哪面，我们要不要停在这个车规范的这个停车线里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呈现我们一个城市文明的一个符号吧。因为随着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小城镇的认可度越来越多，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包括你的这个在街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车辆停放是不是整齐，它会影响着这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日常出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或者说遵守哪些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事项呢？很多朋友说我懂，但实际上真的遇到了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来请这个我们小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锡劳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纳布齐玛。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斑马线通行和机动车礼让行人这块儿，很多交通事故呢都容易发生在路口斑马线路段，有的行人呢图方便随意闯红灯横穿马路，还有不少驾驶人呢经过斑马线呢不减速不主动礼让行人，这些陋习呢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作为行人呢，过马路呢一定要走斑马线，严格按照红绿灯通行，不闯红灯，不随意横穿马路，过马路不低头看手机赶路，守好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呢，行经斑马线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遇有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一定要自觉停车礼让，不争一秒不抢半步。文明交通从来不是单方的事情，行人守规则，司机懂礼让，互相礼让，各行其道，道路才能更安全更有序。所以呢，在这儿呼吁每一位市民文明出行，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3: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文明出行这方面，比如说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严格要求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戴这个头盔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就是有可能是拍的段子，也有可能确实是自己的这个不太懂，就戴什么的东西都有是吧，就包括还有戴这个水果皮出来的呢，就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说这个出行的时候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对于我们

0: 你的生命安全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1: 嗯，也是随着这个天气逐渐这个转暖，这个选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群众是日益增多。这类代步工具是便捷灵活，但随之而来的这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和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愈发突出。第一呢，非机动车一定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不管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呢，都在这个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逆行，不随意闯红灯啊，不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尤其是这个大型车辆盲区也大，刹车距离长，非机动车随意横穿抢行，很容易引发这个碰撞事故。行进路口转弯横穿道路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还有就是头盔这一件事，头盔是保命盔，关键时刻呢能有效的防护，减轻头部伤害。不要把这个头盔，好多这个电动车驾驶人挂在这个车把上啊，应付了事。只要骑行电动自行车呢，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上，然后呢把这个卡扣系好，养成一个自觉佩戴头盔的一个习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骑乘电动车的一些相关事项哈，我就还得要说一说我们这个驾驶员，说一下最近这个辖区违法停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前两天被交警贴条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按这个正常的一个秩序，或者说是没有停到这个停车画的这个停车线里面。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停？目前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赵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对您有个了解。
2: 大家好，我是西凉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赵云。
0: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这个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的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以这个就是教育为主嘛，是吧？就是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来怎么看？从你们这个民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2: 通过近期的一个咱们现状呢，目前呀，就是我们经过也是不断的一个严查，包括这个巡逻管控呀、监控抓拍以及这个劝导整治，咱们主要是聚焦这个辖区的重点的主次干道，比如这个商圈、商超周边、学校周边、路口节点呀，以及小区出入口这些车流量大的地方，容易造成拥堵的路段，我们会进行一个集中整治。而且呢，我们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整治的一个时间段，这时间段呢是自从这个2026年的4月30日起，至2026年的9月30日起，大约也是6个月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就是集中整治呢几类突出违法停车的行为啊，分别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路口随意停放的。因为路口停放呀，很多人呢驾驶人呢是图方便，比如在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就近停车，直接呢这样是遮挡的视线，影响这个转弯通行，极易引发这个刮蹭呀、追尾等交通事故。
0: 我觉得这个在路口停车它还挺搞笑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长会着急接孩子，随便停在路边，可能会跟周边的人说一声，我马上把孩子接出来，或者说是去商超，你稍等我一下，我去买了东西马上出来。这个路口停车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类朋友还真的要好好去这个就是教育他们一下啊，就是要一定要好好去学一学这个交通法。对，这得来继续。
2: 第二呢，我们就是在一些严管路段，对于这个在严管路段上长时间占道停车的，城区呢多条主道干道呀，属于交通的严管路段，急停急走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长时间的逗留停放车辆呢，这样也会直接造成呀道路拥堵，通行缓慢。第三呢，我们就是会按这个不按箭头停车的方向，然后来规范停放。
0: 赵队，我打断您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商超，比如说我们当地的这个像民盛哈，我们这个停车在他这个商场里面停车，也要按他这个箭头来停车吗？
2: 按正常来说的话，这是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素质吧，我觉得是应该是的，因为咱们有序的停放，对吧？是一个交通起码的一个咱们驾驶员应该遵守的一个点。
0: 对，所以说有的朋友，比如说他的车这个驾车的这个技术不是很过关，或者说是他停车的过程当中比较方便，说我倒进去出去开的时候会更方便，他这样其实也是属于违反了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秩序哈。
2: 对，
0: 嗯。
2: 不 关于那个停车呢，很多人呀，明明就是咱们对于市划的停车位的，有很多驾驶员也是图的方便，图是自己省事儿，然后很多比如是写

0: 在这停，反向停，甚至呀是占用多个停车位，这样呢就会浪费公共的这些停车资源，也影响咱们的市容秩序。
1: 嗯。第四点就是有一个占用盲道，是吧？
0: 对。
1: 嗯。
0: 占用盲道呢，因为盲道呢是属于咱们特殊群体出行的一个专用通道，你违规占压盲道呀，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停车过程当中，就假如说我作为一个旁人看到了以上四类的情形，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交管122这些热线呀，
1: 嗯，
0: 以及我们那个110呀这些电话都可以，你可以告知我们相关情况，我们的民警啊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治理一些这些特殊一点的违法行为。
1: 嗯，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集中整治，您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些乱象，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
0: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集中治理呢，辖区路面的违停乱象呀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成效，
1: 嗯，
0: 道路通行的顺畅度呀也大幅度提升了，但是这还是依然有部分驾驶人员啊临时停放，临时乱停乱放，反复出现这种违停的问题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呢还会在这一段时间嘛，我们会加强这个治理违法行为。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文明守法出行哈，平安一路相伴，到底什么才是文明守法出行，平安一路才能够相伴呢？赵队，针对于这方面的话题，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呢？就是和大家有做一些这个提示呀，或者说是给大家就是一些好的建议。嗯，
0: 还有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个交通秩序啊，就是这个针对于这个非标的低速呀，三轮四轮车呀，咱们是这个严禁上道路行驶。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三轮四轮车呀，它就是在这个园区内、景区内等封闭区域内才能行驶的。这个他们购买车辆时，咱们的合格证上呀，也是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的。
1: 嗯，
0: 也希望广大驾驶员吧，咱们不购买、不驾驶非标电动车及三四轮这种电动车。
1: 我们所谓的这个非标三四轮电动车，就是之前我们有拍过很多视频给大家呈现的我们所谓的老头乐哈。这个其实国家对于这个老头乐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跟规范，我们作为这个我们的交通管理者呢，其实也是执行了一些这个法律条款、法律法规，所以说大家针对于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到相关部门去咨询，或者说我们在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向商家去核实清楚我买的这辆车它到底能不能上路，它是不是属于这个国家就是能够允许你合法上路的这个非标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哈。
0: 对，
1: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就是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这个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非常乐意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说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整个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交管这一块而赵队，我们在节目结束之余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呢？因为我们说天气越来越好了，外地很多这个小伙伴也来到锡林郭勒旅游，很多朋友啊，就是我周边很多朋友来到锡林郭勒，第一印象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很干净、很整洁，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小哈、但是越是可能这种小，但是我们要做到小而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安全上路、我们的有序停车，这都是反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城镇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所以说，我们作为交通管理者，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吧。
0: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呀郑重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啊，在咱们这个旅游节假日期间啊，驾车出行呢一定要规范停放车辆，在停车场正规的泊位，务必呀在划线停车位内停车，严格呢按照这个车位导向箭头停放，咱们不逆向、不斜放、不跨位，坚决呢杜绝路口违停，严管路段违停、占用盲道停车，自觉呢抵制随意乱停乱放，文明停车，守法停车。
1: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邀请两位这个民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聊聊这个交通这方面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是在每一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流出这样的一个板块。下一期的节目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想了解哪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嘉宾给大家请到直播间，我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呢，到这里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事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3: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5: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9: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8: 行，再来一把。
19: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

0: 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大家好哈。那同样呢，今天在我们的周四啊，来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周四，但是约等于周三，哎，
1: 因为
0: 周
1: 六
0: 要补班，
1: 哎，对，要补一天班，
0: 对，千万别忘了啊。
1: 是，所以说啊，这五一过后啊，这一个周怎么说呢？咱们从周几开始？周二开始是吧？
0: 对，
1: 周二、周三、周四也相当于五天班嘛，但是周日就是简简的休息一下。那接下来下一周的这个挑战就要。又要来临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还是放平心态，我们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找到一个权衡，让自己的身心呢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度过每一个啊非常美丽的每一天。
0: 对，虽然说这周六是补班哈，但是周日哈，再提示各位哈，周日是母亲节，
1: 嗯
0: 啊，各位这个还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的，赶紧网上买估摸是来不及了哈。
1: 对，
0: 这个可以去线下店里面去看一下，准备一份称心如意的礼物啊，送给自己的妈妈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提示一下各位。对啊，
1: 是，
0: 千万别忘了啊。那同样呢，在本周当中啊，我们依然是来关注到一些我们的节目行程，依然是关注到我们在北京车展过后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了哈。昨天介绍两款车，我们感觉这个进度有点慢哈，今天可能会把进度稍微拉快一点哈。
1: 嗯，
0: 尽量跟各位来把这个内容在本周当中去说完它哈。
1: 是，
0: 那同样呢，今天是周四了，那如果各位驾驶您的爱车行驶在咱们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吉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7号白天至8号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再来关注到8号白天至9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湖社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度到-14度。马努拉图镇晴间多云，4度到-1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5度到-17度。塞安达拉镇晴间多云，5度到-15度。谢马拉格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0度到-1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度到-1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度到-12度。托罗纳尔镇晴间多云，0下-1度到-13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度到-16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就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五月五号为期五天的去活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公益体验活动在正蓝旗尔登达莱嘎查生态治理示范区圆满收官。活动期间累计参与志愿者共计1500余人次，栽植黄柳、拧条等固沙植物近60万株，完成治沙治理面积600亩，以实实在在的造林成效，助力活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布了2026年度教育国际化小而美项目立项名单，吉林国乐职业学院申报的蒙古国中文家机电中文家汽修专业小而美项目成功获批，目前学院已在2025到2026年连续两年获批该项目。

0: 继续再来关注到，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稳定留鸟种群，目前截至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余只左右。再来关注到五一假期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2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735人次，同比增长4.8%，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东吴中牧信企将智慧牧场建设作为传统养殖向精准高效绿色生态转型的重要抓手，三年来共争取资金295万元，打造智慧牧场21户，实现养殖管理可视、可测、可控、可预警，养殖效率与生态效益得到有效提升。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西乌珠穆沁旗高繁多胎乌珠穆沁旗羊肉核心种群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供体羊997只，集中饲养受体羊300只，开展胚胎移植2轮，共527只，人工输精600只左右。目前双羔率达到52.4%，阶段性成果比较显著。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就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内容。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简讯内容。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油价的问题哈，
1: 哎，
0: 这个马上迎来了是这个第七次的上调。
1: 哎呦，七次了。
0: 哎，这个又涨价了哈！一听到上调，这肯定是跟涨价跑不了关系了哈。
1: 嗯，
0: 日前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在5月8号到24时准时开启。那机构预测呢，汽柴油价格将分别上调340元每吨和330元每吨，折升价啊，92号汽油呢、95号汽油呢，0号柴油分别上调0.27元、0.29元、0.28元，就是2毛7、2毛9和2毛8。
1: 嗯，
0: 以北京地区为例啊，以咱们首都为例，那目前呢，92号汽油价格是8.46元每升，那么调价之后呢，变成了8.73元每升。
1: 哎，真是啊，咱们这个国内的油价上涨已经，这是第七次了。
0: 对，
1: 在这个涨过之后呢，原本可能6块多的这样一个92号汽油，
0: 嗯，
1: 啊，现在呢变成了8块多了。
0: 嗯，
1: 这也是国际局势啊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0: 无可避免。
1: 对，我们老百姓只是我们在前天晚上啊，咱们把这个油好好的，如果没有油了，咱们提前加满，对吧？
0: 对，
1: 啊，尽量让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再去加，少花呢20-30块钱，我觉得每次也能省下不少，
0: 20-30挣着也不容易哈。
1: 哎，对，就有一盒烟钱了，对不对？
0: 对，确实。
1: 嗯，再来看到，我们来关注一些汽车资讯啊。在简讯过后，我们来看到这台车型，日前呢，从相关的渠道获悉，这方程豹的豹五、豹八啊，闪充版本预计呢将于5月13号正式上市。那么作为参考来说呢，现款的豹五这个价格的区间是239,800到329,800元。那么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分别为125和200。

0: 10公里，现款的豹八的售价区间呢来到了379,800到423,800元，它呢是纯电续航里程来到了100公里。
1: 嗯，来具体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在去年的10月份啊，豹五曾推出了长续航版，售价区间呢是269,800到329,800，搭载了47.8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提供了云辇杠 P 的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呢，在驾驶辅助方面，提供了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天神之眼 C 的一个驾驶辅助，或者是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4 的两种选择方式。
0: 哎，是的。那么在关注其他方面啊，豹八的神州版本的现已到店，但是这个外观的变化确实并不大啊，主要是针对于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进一步是突出了一些硬派越野的属性。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来到了5米195、1米994、1米905，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920。那在动力方面呢，配备到是2.0T 的插混动力系统。那其中呢，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来到了200千瓦，前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来到了300千瓦，匹配到是46.70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150公里左右。
1: 哎，那同样呢，再来关注到下台车的信息，来自于雷克萨斯。那看看5月7号雷克萨斯 TZ 正式发布，大家可能会说，我知道这雷克萨斯型号里没这车呀，啊，
0: 对，
1: 来说说
0: 这个可能是 CT。
1: 对吧
0: XT7、
1: 对，这 TZ 是什么呢？这代是雷克萨斯在纯电市场的全新的旗舰 SUV， 拥有5米1的车长，3米050的轴距，内部采用了3排座椅的布局，搭载了双电机四驱系统。据悉呢，这台车会在2026年冬季于日本和北美市场正式上市。
0: 那预计来到国内啊，还需要不久的这个不少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那来看新车啊，雷克萨斯的 TZ 依旧是延续到了品牌最新的理念进行打造。那车辆的外观呢？采用到了品牌最新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设计理念啊。那封闭式的格栅是弱化了纺锤形的造型的设计，就比如说可能之前我们看到570或者说这个600，他们在这个造型设计上可能还有这些纺锤形的这些造型啊，但是现在更加接近于梯形的设计了。
1: 对，
0: 那两侧大灯呢依旧是采用到了标志性的一个闪电样式，也这样一个横折啊，非常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辨识度啊。
1: 对，那来到侧面可以看到它有拥有一个比较硬朗的轮眉设计，那群线呢呈现出比较上扬的这种线条，提升它的运动感。另外呢，地柱呢通过熏黑的处理营造出悬浮式车顶的效果。那尺寸方面呢，这次的长宽高是5米1、1米990、1米705，轴距3米050，轮胎尺寸呢分别是255、45R22，还有255、55R20两种规格。那车辆的尾部造型非常的简洁了，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可以发光的 logo 融为了一体，两侧纵向的线条能够帮助降低咱们的视觉重心感。
0: 是，那么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新车的车内大量是应用来自于四国岛的锻造竹制的饰条啊，展现东方豪华。那前排呢配备到了中控屏加上副驾屏的大尺寸的连屏设计。那低配的版本呢则会采用到了悬浮式的中控屏。那此外呢，车辆会配备到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这个液晶仪表盘呢，以及多功能方向盘等等等等。那车内呢是前排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那中央导台区域呢拥有手机无线充电以及电子挡把等等。
1: 哎，那再来看看车内采用了2+2+3的一个座椅布局。那全车座椅呢都提供了这个加热的功能啊，这个确实很厚道了哈。
0: 是
1: 啊，不知道进国内会不会进行这个减配哈。那前排2排都配备了通风，另外2排还会配备零重力座椅。此外呢，车辆还会配备香氛系统、21扬声器的音响、6种的日式氛围灯的主题。值得一说的是呢，车辆还会提供这个车辆的一个声浪模拟系统，原声呢来自于 LFA V10的发动机。好啊，
0: 确实
1: 也是澎湃了啊。
0: 哎，声音非常大啊，特别燥啊。那再来看到在动力部分，那新车呢将是采用到了双电机的四驱系统，电机最大功率呢均为167千瓦，也就是说这双电机两个电机的功率都来到167千瓦。那系统的综合最大的功率是300千瓦，0-100加速时间呢是5.4秒，车辆的电池容量是95.82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综合续航里程啊来到了640公里。那0-80%的补能时间呢是35分钟。另外呢，其还拥有后轮的转向啊、外放电压以及1.5吨的牵引能力。
1: 哎，表现还是不错的。这台车具体怎么样，那只能等在今年年底在日本和北美上市之后，我估摸哈应该是2027年会进入到咱们国内哈，到时候各位可以去期待一下了。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
3: There
2: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半点过后的节目行程。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梦中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昨天开启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车展啊，结束了。
1: 对，
0: 那结束了，大家可能心里还有点这个惦记这些新车哈。那没关系，这些车我们将说到的即将是马上或许不久之后就会跟我们来见面的一些新车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聊两台宝马，今天咱们从奔驰来说起。新款的奔驰 S 级将会在年内正式跟我们来见面。那么外观方面呢，在新款奔驰 S 级的前脸采用了全新样式的发光格栅，好嘛，奔驰也发光了哈。
1: 哎，对，
0: 哎，它的尺寸较现款 S 级增加了大概20%啊，因此内部的采用了一个4条横向镀铬辐条，加入了 3D 的这个叫做镀铬星辉进行点缀。新款 S 级还会换搭叫做双星辉样式的新一代的数字大灯。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车长增加了14毫米，也就是长轴距版。那它的长宽高呢，来到5米304、1米921、1米503，轴距是3米216。那车辆尾部毫无意外的换搭了3叉星辉的尾灯，可以通过3枚星辉来强化自己 S 级的一个身份象征。老远一看就知道这车是 S 级了。
1: 哎，确实，这么尊贵的车有点自己的这个调性，
0: 对，
1: 非常正确的做法啊。
0: 确实，
1: 那车内的内饰呢，配备到14.4英寸的中控触摸屏，内置到最新的 MBUX 的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同时呢，将去提供到12.3英寸的仪表屏，加上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那前排呢，还会提供到了发光的杯架，两个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的面板，还有前排座椅呢，内置到了19个调节电机，提供到了热时按摩等6种按摩的模式，还去配备到了可以加热式的44摄氏度的安全带啊。那通过座椅加热按键就可以开启，也就是说咱们冬天可能座椅热了，哎，方向盘也热了，但是咱们这个安全带不热乎，哎，这个也有这个调节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了。
0: 对，我觉得其实考虑还是挺周到的哈，
1: 细节，
0: 对，这太细节了，因为我觉得这是安全带也要加热啊，这个我是万万没想到的，这可能是高于我这个阶级的人去想的哈。我觉得这是哈，这真的是没想到，
1: 事无巨细啊。
0: 真的，来看看动力哈，提供了这个汽油、柴油和插电混动版本3个不同的版本。其中 S450 4MATIC 呢，搭载是 M256 EVO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 ；S580 的 4MATIC 呢，搭载全新的 M117 的 EVO V8 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针对了喷油系统啊、进气系统啊、增压系统啊，以及全新的点火顺序的平面曲轴进行了升级。此外呢，像 EQ 的这个 Hebron 呢，车型将会采用到的是六缸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组合形式。
1: 那么下一台车型呢，关注到啊，启静的 GT7， 那预计呢是在6月份正式的上市。启静的 GT7 呢，由广汽和华为啊合作打造，那官方呢定位。

0: 其实一台新一代的智能的列装车，前脸是采用到了优雅的张力美学封闭式的格栅下方呢，采用到了分段式的散热开口，并且呢采用到了主动格栅的优化空气动力学，还去配备到了一个官方命名为几径零谋大灯。那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5米、0米、5米、0米、4米、70米，轴距是3米整。那该车呢将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那配合到全球量产的最高的896千的激光雷达，全为 防撞功能系统 CAS5.0，
1: 那构成的最强的辅助驾驶硬件与软件组合的相结合，有一种这种听小时候的这个寓言故事啊，最强的盾和最强的矛，都在这个车上发现了。对，那动力方面，这台车会配备3电机系统，加上宁德时代定制的新一代麒麟电池啊，支持800伏的架构， 6C 的超充，1秒1公里。这个还可以哈，到时候真的能不能达到1秒1公里，这是后期去验证，6月份之后才能去真正验证哈。是，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此外呢，针对中大型的列装车和新能源的双重难题，那么这个启境品牌通过轻量化的手段，闭式的双全空悬，智慧的底盘大脑，调教等等，并且首发了搭载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这好像第一次听说啊。
0: 是
1: 啊，华为的这个 XM C的3.0数字底盘引擎，使它呢在冰雪等一些低附着路面实现了68公里每小时能够稳定过弯的一个状态。那湿滑路面的反向的这个横摆角呢，速度降低18%，明显会减弱它的甩尾趋势。如果想开这台车去玩甩尾漂移，那估计没戏了哈。
0: 那肯定是没戏了哈。啊，确实非常不错啊，这台启境的 GT7啊，那下一台车型呢，关注到了吉利的银河星耀7，在二季度之内预计会上市到我们的这个国内啊，我们的市面上。那吉利的银河的星耀7呢，正式开启预售了，共计推出了4款配置的车型。那售价的区间包括为118,000到148,800元。那星耀7的前脸呢，与星耀6是非常接近的，同样是采用到了星耀的银河星瀑纵向的直瀑格栅啊，那搭配到了可以发光的
1: 中网，夜间点亮的辨识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对，那车型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米958、1米915、1米505，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852。哎，这车也不小了哈。那全新的车型呢，也是配备了 1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加上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啊，搭载了银河 Flyme 的 Auto 的 第二代的智能座舱系统。那动力方面呢，吉利银河星耀7搭载了雷神 AI 的电混系统，那电热的一个发动机的热效率来到 47.26%， 提供了2驱还有这个 EAWD 的智能四驱的两种版本。那其中呢，四驱版本配备了发动机加上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 312千瓦， 424匹的马力， 综合扭矩 526牛米， 0百加速仅需要 5.4秒。
0: 非常不错啊，确实。那下一台车 型关注到了比亚迪的海豹08啊，这台车型预计在二季度之内，就是6月份之前呢，也会跟我们见面的啊。那作为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的旗舰车型，海豹的08采用到了全新样式的设计风格，波浪型的日间行车灯搭配到了封闭式的前格栅，让它有着非常一个不错的高级感。
1: 对，
0: 那尾部方面，该车呢采用到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并在两侧同样是加入到了波浪型的造型进行点缀，与车头形成了呼应的这样一个视觉的效应。 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来到了5米、15.0、1米99、1米505，轴距是来到了3米030，定位呢是一台中大型轿车。这个海豹变成了中大型的轿车，
1: 可以改名为这个海象了。对，海象或者海狮都可以了哈。哎，对，这个真的是没想到，这个纯纯的一个中大型的轿车，而且这个海浪的这个尾灯和这个它的一个设计风格，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漂亮的。嗯，
0: 不错。
1: 那同样内饰方面呢，采用了海洋美学2.0的全新的旗舰座舱设计风格，那采用了全新造型的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配备了全液晶的仪表，悬浮式中控屏，有着非常不错的科技感。动力方面呢，将会提供插混和纯电两个版本，其中 纯电版本车型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所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配备了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510千瓦， 0百加速 3.3秒，
0: 够快的，
1: 。CLTC 续航 900公里， 那插混车型将会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 达到了400千瓦， 配备了45.36千瓦时磷酸铁锂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400公里， 综合续航来到1000公里哈。新车将会拥有到是后轮转向、云辇 A 的一些 技术哈，这个真的是强中强了哈。
0: 嗯，原来呢，海豹可能作为一台我们这个入门级的比亚迪的轿车啊，
1: 对，
0: 现在出了这个08之后，它可就不再是我们只是单单的入门级的小轿车了，
1: 摇身一变成大哥了啊。
0: 哎，对，那现在的车型呢，关注到是腾势 Z 的一个敞篷版，
1: 又漂亮啊，
0: 非常漂亮，预计在七月份正式的上市。
1: 嗯，
0: 腾势 Z 啊，将去提供到了一个硬顶版、敞篷版和赛道版三种个版本。
1: 嗯，
0: 那车内采用到了四座的布局，那新车将会在今年的七月份古德伍德速度节上啊正式的上市。那海外呢是优先上市，随后再在我们这个国内上市。
1: 嗯，
0: 腾势 Z 的敞篷版本的车头呢没有特别夸张的前包围，但是空气动力学套件是不会缺席的。
1: 对，
0: 车头造型非常流畅，由于呢采用到了软顶的敞篷机构，那棚收起之后呢会藏在后备箱处，整个的车门相当的长，并且采用到了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那大尺寸的一个轮圈搭配到了运动卡钳，新车呢没有搭配到了一个太大尺寸的一个后扰流板。
1: 嗯，
0: 也就是说比较是怎么说呢，中规中矩一些吧。
1: 对，但是整个造型还是很拉风的啊。
0: 嗯，
1: 那内饰呢，仪表也是采用了悬浮式的方形屏。那么同样的，与此同时，中控台会提供了无线充电面板和它的控制按键。腾势 Z 呢，量产版综合功率超过1000匹的马力啊！
0: 我哟，
1: 这个确实出现在古德伍德速度节，
0: 太快了，
1: 这个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1: 零百加速只需要在2秒之内，1.99秒也算2秒，
0: 差两个数不到。
1: 对。1、2都破百了，
0: 对，
1: 太快了，
0: 太快了。
1: 车辆会搭载线控的转向啊，云辇杠 M， 还有像这个全线控的底盘 ，E 三方的系统，无论是动力输出层面呢，还是操控技术部分，腾势 Z 具备很多可圈可点的优势。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北京车展过后，即将或者马上我们来见面的一些车型的第二个板块了哈。
0: 对，
1: 我们将会在明天，也就是周五时间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大概剩下了也有6、7辆车哈，
0: 够了。
1: 所以说，如果各位想关注一下啊，尤其说持币代购的朋友说，北京车展看的我是摩拳擦掌，想买这些车，哪些车上市咱还不知道，没问题，这三期节目能够帮到各位，有轿车，有 MPV， 有符合各位的这个购买欲望的车型的话，我觉得都是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
0: 没错。
1: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全部的信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核桃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

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这样一首歌曲啊，是由四位都算实力唱将吧，韩红、黄绮珊、谭维维，再加上王心凌。王心凌因为是浪姐翻红之后，当然确实你说流行歌曲的演唱者就没有唱功吗？不是的，流行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他是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怎么说，你说能力好像也不合适，魅力或者说综合吧，就是他一定要有个人的一些这个特色，然后让大家去喜欢。我今天还听到这个，就是看一则短视频，说过去啊，就是我们听歌确实那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买磁带，我记得我们当年买磁带10块钱、20块钱，但是也不算便宜了哈。然后呢，那个时候听歌大家觉得都是免费的，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当年像80后、70后印象深刻吧。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音像店，现在真的蛮少了哈。音像店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街边的，像这个小卖部啊，有的会在外面挂这个音响，还有包括就是那个美容美发厅是吧 ？Tony 老师待的地方。然后你发现有一首歌特别火的话，就会大街小巷听到这首歌。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发生了。大家现在维权意识都特别强哈，就是怕出现比如说这种这个扰民的这个情况。但是当年确实是这样，而且当年我们听歌相对来说大部分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听到这个短视频当中他是这么说，他说以前听歌是免费，但是呢因为他听歌免费，他的传唱度就更高，听的人就更多，然后后续歌者或者说所有的从业者再去比如说出相关的周边呀，包括开演唱会然后代言，其实他们更多挣的是这个钱。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嘛，我们完善了嘛，所以说可能导致就不像以前这样子，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70、80后来说，还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可能确实把我们的耳朵养刁了哈，更不负我们。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四位实力唱将的这个就是现场版本，叫《鲜花》，也送给各位。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段读书的行程也开启了。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天气呢是温度有所下降的，我看了一下，明天可能温度。后天开始吧，大概会有一个回升，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每天最新的天气资讯，来适时的进行衣物的一个调整，谨防感冒。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继续是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依然是来自于刘震云。我就觉得刘震云的书越读越有意思哈，不知道各位每天在我们的这个读书环节，是否也是感受到了刘震云他写书的这种个人的一些特色，还有他自己的一些魅力点所在。之后呢，依然是一段阅读的行程，我们的时光之味依然在这个时光之味当中有一个文章的分享。今天这篇文章我其实在找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因为今天这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说奉劝所有人，退休之后跟别人关系再好，一日游两日游都行，但千万别尝试长时间一起游，否则早晚会后悔哈。那么后面到底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系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下面来关注到首先为各位送上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全盟是晴见多云的天气，东部地区呢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明早8点至9号早8点，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乌里亚斯代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继续来关注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上多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多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太仆寺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二连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啊晴见多云的天气，但是呢野外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全国天气介绍。今天啊，这个南方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比如说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北部局地是暴雨，所以大家外出呢去往这样一些地方一定要提前来了解天气状况，加强防范吧。那么在冷空气跟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的出现降温，多地的这个凉热哈反差比较大。我们这边已经降了啊，明天开始南方也要降温了。首先来说雨水方面，昨天冷空气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是交汇的，我国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监测显示湖北中部、贵州南部等一些地方都出现了比如说冰雹啊、雷雨啊、暴风这样一种就是雷暴大风的天气。今天呢依然是南方降雨强，而且是叫强降雨啊，这个强降雨持续在线的，这个暴雨落区是向东向南的进行了一个转移。明天啊，这轮降雨会明显减弱，这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终于是个好消息吧。具体来说，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呢大到暴雪，对，你没有听错，大到暴雪。吉林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西部、江西、湖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云南中东部，还有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明天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福建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局地暴雨。所以受降雨影响哈，大家去往这样一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有些地方可能会发生山洪啊、城市暴雨积涝等，所以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带。那么温度方面，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之下，我国自北向南的迎来了这个新的一轮降温的一个过程。昨天的降温区域主要是西北、华北、东北嘛，那么随着这个冷空气逐渐南下是吧，这个 范围逐渐是扩至南方了，所以它的凉热反差也比较大。不过呢，好在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升温大多会在10摄氏度以上，局地的升温会超过15摄氏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30摄氏度。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来了解相关的内容。
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0: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1: 好，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播读原著，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刘震云的《闲的玩笑》。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说到要给这六只小猫起名字哈，我们把这个附录里面的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关于六只小猫的名字。给六只小猫起名，杜太白只好按照田锦绣指出的胡扯方针。胡扯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胡扯，一种是借胡扯说出了正经说不出来的话。这个时候呢，胡扯就不是胡扯了，或者说是胡扯又不是胡扯。世上都说胡扯容易，真到说起一件事情还是正经容易。正经有个标准啊，有个标准化的正经，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胡扯特别是要扯到天边，把八不连的事情胡扯到一起，缝补在一起，还是需要智商的，还是需要创造性的。正经是众人的思维，胡扯只能靠你一个人了。真到胡扯，有时候你也含糊。给六只小猫起名之前呢，杜太白又给田锦绣打了个电话，这回啊没开视频。跟你再确定一件事儿。啥事儿？给小猫起名真要胡扯对吧？哎呀，话说三遍淡如凉水，不是说过了吗？你咋这么啰嗦呢？我是说胡扯之中也有分别，你要哪一种？啥意思？你是想要牙扯还是想要俗扯？啥叫牙扯？啥叫俗扯？这牙扯嘛，就是扯得有文化一些，俗扯呢就是接地气一些。那就牙扯出六个名字，俗扯出六个名字，我看牙扯好还是俗扯好。 这不问还好，一问啊，又给自己增加了负担。如果自己做主，不管是牙扯还是俗扯，只起6个名字就够了。现在，雅的、俗的、田锦绣都要。

富贵荣华吉祥如意招财进宝，这你听得懂吧？田锦绣在电话那头毫不犹豫地说，还是俗扯吧，哑的听不懂，叫不起来。杜太白想想说，嗯，有道理，六只小猫的名字就这么确定下来了。其结果倒是跟杜太白当初给孩子起名字正相反，这里的牙扯跟巴黎有些相似，俗扯跟俊杰起名志远、志刚、志远，当然两个志不同啊，还有朝阳、鹏飞等人名有些相似。最后何俊英选择的是牙扯，田锦绣选择的是俗扯。杜太白放下手机回头再想，俗扯出的六只小猫的名字其实并不胡扯，都不具有想象力，都是大众化的名字。这六只小猫的名字其他人家的小猫早都叫过千万遍了，六只小猫名字如此大众化，不知不觉又违背了胡扯的方针，已经失去创造性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杜太白胡扯的能力已经下降了，广而论之，从给小猫起的六个名字看，杜太白比前些年其整体的思维能力已经退步不少。杜太白感叹，哎，退化的是不是有些快呀？我们来继续分享第八章。腊月二十五，杜太白去坟上给他爸烧纸。腊月二十五不是上坟的日子，像祭灶是腊月二十三一样，大家对于这上坟的日子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清明节、中元节或者是死者的忌日。腊月二十五既不是清明节，也不是中元节，也不是他爸去世的日子，但是昨晚杜太白喝醉了，梦到了他爸，他爸在杜太白的梦里说该给他上坟了。杜太白从小生长的村庄叫杜家庄，离县城60多里路。杜太白在村里生活了17年，上了大学才离开杜家庄。杜太白他爸叫杜天威，生前啊在村里也是个人物。说他是个人物，并不是他在村子里德高望重，而是他活出了另外一种状态，不是人物，自认为是个人物，为了是个人物一辈子努力不懈。干事情可以努力，能不能成为人物不是单靠努力所能达到的。杜太白见过，在村头的水塘前，不知因为什么事，杜天威被村里几个男人戏耍，把杜天威的头按到水塘里让他喝脏水。但是第二天杜太白看到杜天威和这几个人又在一起谈笑风生，称兄道弟。

太白在大学学中文，读鲁迅的《阿 Q 正传》的时候，觉得阿 Q 就是杜天威，但阿 Q 啊还有些可爱，这杜天威啊连可爱都谈不上。村里都是底层人，在底层，人和人的极差不超过5厘米。正因为极差小，他们更需要把人分成3、6、9等。这虚假的极差大过了杜天威的想象，也大过杜天威想超越极差的能力。杜太白曾经跟梦露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他最讨厌的是他爸，本来不是人物，又想成为一个人物，他就爱讨好别人。杜太白读弗洛伊德的书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杜天威的童年阴影造成的。小时候老受欺负，长大便爱讨好别人，或者叫讨好型人格。这种人讨好的别人主要是级别比他高的人，讨好这些人，这些人并不在乎他。一个爱讨好别人的人，级别比他高的人怎么能在乎呢？杜太白还亲眼见到村里几个人在街上说笑话，本来是跟杜天威没有关系的，他凑上去插嘴给人凑趣儿，不知道哪句话没插对，一人回首扇了杜天威一耳光。哼，这里有你什么事儿？你上来说话。爱讨好外人的人是不会讨好家里人的，爱巴结别人的人喜欢家里人巴结他，在外边受了欺负就对家

家里的人很凶狠，用残暴维持自己的家长地位。他掌控不了这个世界，非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他能掌控的样子。他掌控不了世界，就掌控自己的家。从杜太白他妈到杜太白到杜太白的妹妹，都经常挨杜天威的打，就像西街的裁缝老鹰学徒时挨师傅老雷的打一样。打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你做了错事他打，还有一种你没做错事，他做事不如意，为了发泄和迁怒也打，或者他在外边受了欺负，回家为了发泄也打。打来打去，打的人习惯了，被打的人也习惯了，就成了自然。因为他打的人级别比他又低，他打人的前提有抓住你眼前的过失，也会利用你的历史，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吧。这回打你没理由，那马上拉回历史上，从杜太白到杜太白他妈，再到杜太白的妹妹，谁在历史上没犯过错误呢？谁屁股上没有屎呢？他便利用这屎来统治这个家，问题是还利用成的，家里人人都怕他。杜太白由此明白，古代的皇帝为什么一个人能肆虐一个民族，因为他手里有鞭子啊。你屁股上有屎，他对付你的时候不是对付整个民族，而是一对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了整体，你是一个个体，这也是个体和整体的转化。杜太白他妈妈的致命错误是，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杜太白一岁的时候，跟镇上一个饭馆的厨子好过，被杜天威发现了。杜太白的致命错误有三个：一，五岁之前尿炕；二，六岁那年玩火把打麦场上一个麦秸垛给烧了；三，八岁那年到山上放羊的时候丢过一只羊。杜太白他妹妹的致命错误有两个：一，后院有棵树，树上呢有个马蜂窝，妹妹七岁那年手欠，拿棍子捅了马蜂窝，一群马蜂从后院飞到前院，把一家人蛰得鼻青脸肿，把杜天威也蛰得鼻青脸肿。二呢，是直接跟屎有关了。从七岁把历史往回拉，他五岁那年，一次有屎没憋住，跑步机茅房直接拉在了屋里。杜天威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不信治不过来你。”有杜天威在，家里时常有哭声，哭声有时候在白天，有时候是在晚上，皎洁的月光下。也许是一个妇女在哭，也许是一个小男孩在哭，也许是一个小女孩在哭，哭声渐渐微弱，也深了。一个无人在乎的家庭，别人家里发生的事你都清楚，你家里发生的事无人关心。现在经过哭声，大家终于知道你的存在了。还有，他会用否定别人显示自己的聪明，事情还没说起，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知道事情是什么，咋就不行了呢？”他说东，你就不能说西；你说东，他则非说西。你说打狗吧，他非让打鸡，但他是家长啊，家里他做主。最后欲往东，你先说西，他肯定是让你往东的；欲打狗呢，你先说打鸡，他肯定是让你打狗的。你欺骗了他，他没有觉出来，还洋洋自得。他使家里的日子充满担心，使生活非常乏味，就他一人玩得津津有味。别人家都在做事，他在家里各种人之间忙着做斗争的游戏，全家人还得陪着他玩。他家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家里的人也成了村里最被人看不起的人。杜天威还不自知，自认为在村里是个人物。杜太白想，也许杜天威到死都不明白，他是以粗浅和粗鄙的见识来改造世界，搭建一个王国。他没有金刚钻，非揽瓷器活，瓷器一个个被他钻破，手里剩下的瓷器已经不多了，他还忙得不亦乐乎，或者说一场注定失败的戏一直在剧场演着，演员仍很投入。这是一个没出息的家庭，没出息的家长在欺负更没出息的家里人，没出息的家里人还得依靠没出息的家长生活，这是事物的另一个真相。好，今天就先念到这儿吧。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风时欲静，石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细。

的，今天的时光之味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很长哈，说奉劝所有人，退休之后跟别人关系再好，一日游两日游都行，但千万别尝试长时间一起游，否则早晚会后悔。文章作者池宇。很多人退休之后时间充裕起来，总想着约上老友四处走走，可真的一起吃住到了这种时候，才发现各种问题都冒出来了。头两天还能忍着，三天下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几十年的交情也经不起天天磨合，过来人都懂，老了以后啊，浅居最好，千万别长时间的同吃同住，那不是叙旧，是在找罪受。人和人之间最怕的就是朝夕相处，习惯不合，观念相左，再好的交情也经不起消磨。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何先生发的文，他写，退休后才明白，有些朋友啊，只能喝茶聊天，绝对不能一起去看山看水。何先生已经64岁了，近几年跟几波熟人结伴旅行，次次都闹得不欢而散。头一回去云南，几个人刚到昆明就为住宿吵起来了，一个呢要住网红民宿，一个呢非要快捷酒店，折中的选择了一家，结果大家都不满意，抱怨了一路。在丽江，何先生想要早起看日出，可是其他几个人打扑克打到半夜，第二天睡懒觉，等他们慢悠悠的收拾完，这日出啊早就没了。第二回是跟老伴儿和广场舞队的朋友们去四川，刚到成都，几个人为先去哪个景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各走各的。第三回自驾新疆，同行的人为了省几块钱油费，盯着地图绕了一大圈的冤枉路，天黑才到景点。吃饭的时候呢，有人爱吃羊肉，有人闻不了膻味，点菜也吵得面红耳赤，从那以后见面都不说话了。何先生就感慨啊，说之前相处呢，小毛病还能睁只眼闭只眼，这旅游的时候天天绑在一起，一点小事就能把多年的交情吵得稀碎，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不假。他的经历不是个例，退休之后很多人有了大把时间，想着跟老朋友一起出去走走，短途一两天还好，时间一长，十有八九是要出问题的。你以为退休后结伴旅行是享受，其实是在考验人性。

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一旦超过三天，各种矛盾就冒出来了。这不是谁对谁错，错的是把两个完全不同节奏的人硬塞进同一个行程里。短时间的相处，缺点藏得住，朝夕相对，谁都装不下去。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是几十年养成的，改不了，当然也不想改。早起的觉得睡，而且呢，他觉得睡懒觉是浪费生命，那晚起的就觉得早起是折磨。节俭的觉得铺张是浪费，爱享受的觉得抠门是扫兴。这些习惯啊都没有问题，但硬是要凑在一起的话，谁迁就谁都是委屈。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劳动，也就是当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去迁就别人的时候，你就在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短途旅行情绪劳动小，这个量小呢，忍忍就过去了。可是长途旅行则不一样，天天要忍，能量耗光了，剩下的就是火药味。不是人变坏了，是长时间在一起，就会把那些差异放大，再好的脾气也扛不住。有句话说得好，三观不同不必强融。对于一起出门旅行的老朋友来说，习惯还有观念不同的话，硬要长期的绑在一起，谁看谁都不顺眼。所以不要想着长时间同行是可以增进情谊的，这只会透支感情。那些因为习惯不同观念相左而积攒的委屈和不满，不会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就自动消失，他们只是被压着，等压不住了，就会连本带利一起爆发。说到底，时间一久，原本能够包容的小毛病，最后都成了翻脸的导火索。当迁就成了消耗，再好的交情，也撑不了多久。

一个残酷的真相，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没有边界感。人跟人走近之后，最容易丢掉的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分寸。但是很多人出去旅游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觉得关系好嘛，就可以不分彼此。说到底就是没有边界感，忘了再好的关系也是需要喘气的空间的。你以为的不见外，在对方看来可能就是越界，短途一两天还能将就，时间长了谁都憋屈。边界感这个东西之所以被反复的提起，就是因为太多关系不是死于矛盾，而是死于离得太近。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写过他和邻居女孩姑卡的交往。三毛初到沙漠的时候和姑卡很亲近，经常留在他家里过夜，但是姑卡渐渐地把三毛家当成了自己家，不打招呼就拿东西，甚至啊擅自拿走了三毛的高跟鞋，还回来的时候已经破烂不堪了。三毛有洁癖，生活规律，姑卡却是随性邋遢，从不在意。时间久了，三毛终于无法忍受，一次将姑卡赶走之后，两个人彻底决裂。其实姑卡并非坏人，他只是觉得关系这么好，随意一点问题不大，却不知道这种不分你我正好踩了朋友的底线。许多朋友之间的矛盾就是从这种不自觉开始的，而三毛并没有为了维持友情选择迁就对方，而是强硬地守住了自己的边界。这正是经营边界感最高级的那一层，守得住自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捍卫，边界二字就无从谈起。很多人跟朋友旅游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早起看日出，他嫌你吵；你精打细算，他花钱如流水；你想按计划走，他呢随性乱逛。这些事儿单独看都不算事儿，可是每天来几回，哎呀，谁都

都受不了啊。在这种时候，若是强行要求彼此按照对方的想法来，必然会激化矛盾，严重的时候或许还会造成无法修补的隔阂。那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守护自己界限的同时，也能尊重对方的界限，不必让别人随意插手你的安排，也别去强迫对方顺着你的心意走。玩得到一起呢，就结伴，合不来就分开行动，没有必要为了面子硬凑。就像老舍和冰心，他们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从不刻意捆绑，而是始终能够做到彼此尊重，互不越界。老舍在重庆的时候，时常去冰心家做客，陪孩子们玩耍，从不过问冰心的家事。他说过，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成了别人屋檐下的雨。这段友谊之所以长久，靠的不是天天见面，而是心中有杆秤，该热络时热络，该止步时止步。这种分寸感放在退休后的结伴旅行里同样重要。一日游，两日游，大家客客气气的，因为还没触到那条线。一旦超过三天，彼此的边界就容易渐渐模糊，相处时的每一次摩擦往往都在踩线。周国平说过，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这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越界就是冒犯。旅行中这条线尤其敏感，你多问一句是关心，多管一点就是没分寸。真正成熟的友情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分得清你的和我的。边界感缺失的关系再热烈也难长久，分寸感恰当的相处再平淡也显珍贵。所以人与人之间啊，无论多亲近，都要学会适当的保持适当的间隙吧。与其奢望一个在旅途当中不会闹别扭的朋友，不如守住那条线，彼此尊重，互不越界。最后呢，就是最好的旅行搭子都懂得，不绑定，明算账，懂包容。曾经有位作家说过，他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加法，多交朋友啊，多攒人脉啊，多攒热闹。可是活到一定岁数才发现，真正让你累的不是事多，是人多。那些走得太近的关系，期望太高的友谊，最后都变成了压在身上的石头。所以奉劝一句，别轻易和朋友去长途旅行，实在想去，好，那下面这三点你最好记着。第一，控制时长，最好别超过三天。一日游两日游是友情保鲜期，超过三天就是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了。这时候该暴露的都暴露了，该忍的也都忍到头了，再继续下去只会两看相厌。旅行不是越长越好，越长的旅行越是在透支关系。与其硬撑一周然后绝交，不如只玩两天，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家，下次还能约。记住，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天天绑在一起，你绑得越紧哈，朋友跑得越快。第二，提前说清楚钱和行程。钱和行程出发之前就要商量清楚。这些事儿啊，不怕说的细，就怕不好意思说。把丑话说在前头，反而是对关系的保护。行程也一样，别一个人拍板，大家一起商量嘛。很多友谊不是毁在钱多钱少上，而是毁在不好意思说上。你忍着不说，他以为你乐意；你委屈自己，他压根儿不知道。旅行嘛，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考验谁更懂事儿。你痛快，他也痛快。第三，尊重差异，包容彼此的想法。
真要跟朋友出去走几天，就得学会包容，别指望对方什么都顺着你。很多人以为朋友之间就该步调一致，想法相同，但凡有一点分歧就觉得关系不到位了。可事实是，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事事合拍。这差异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不允许这些差异存在。要想有一段愉快的体验，就要懂得包容，不要想着强行去改变对方，要学着去接受你们之间的不同。旅行中最舒服的状态不是你就要跟我一样，而是你想怎样都可以，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给别人留出空间，别人才会给你留出余地。别觉得分开就是不团结，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是尊重彼此的选择，包容彼此的差异。能一起走一段是缘分，走不到一块也别强求。旅行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证明友情。其实啊，旅行中的相处之道就是朋友之间该有的样子。别指望一场旅行能改变什么，也别因为一次不愉快就否定所有。真正的朋友是那种你不用说太多他就知道怎么做才妥当的人。守住分寸，彼此包容，不管在哪里，关系都能长久。周国平说过，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各自独立，彼此照见。你不必费心地迎合谁，也无需委屈成全谁。把期待放低，把尊重放实，把包容放心里。往后余生，愿大家把时间花在让自己舒服的人和事上，所遇皆良人，所行皆坦途。所以找到这样一首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来自于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当我们在路程之上的时候，我们都是旅人。

我觉得周深的音乐啊，一直都属于那种，就是他声音非常的温暖。那这样一篇文章分享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从文章当中有所收获吧。守住分寸，彼此包容，不管在哪里，关系都能长久。可能不单单指的是旅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时刻的黏在一起，而是各自独立，彼此照见。谁也不必费心的迎合谁，也无需委屈成全谁。所以呢，把期待放低，把尊重放实，把包容放在心里。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相约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拜拜。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土壤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梭梭根茎的踪迹。善的蜕变源于

0: 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资源流失，
2: 随手一关，节水红包秒到账。
1: 您的节水账户有新动态，
2: 本月累计节水三吨，获得水滴能量币520枚。
3: 这些能量可以兑换一棵梭梭幼苗，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兑换一杯醇香牛奶，感受北疆牧场馈赠。兑换一场春雨行动，滋润北疆万顷青绿。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现在邀请您加入。
4: 洗菜水浇花，
2: 少洗一次车，
3: 缩短淋浴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北疆未来的幸福画卷。

0: 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在每天下午的16点整呢，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带您啊游山玩水，同时感受祖国传统文化以及新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些共同的成果。那说到这里哈，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新的世界呢？应该是充满着自由，充满着理想，充满着让人奋起勃发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积极向上，向大家呢征求一些意见。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呢，欢迎各位通过节目直播的流程来联系我们。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那您要搜索的是西蒙荣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平台上呢关注我们所拍摄的短视频，了解社会民生信息，也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和主播取得联系，把您的想法和意见来告诉我们。好，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农历3月21。在这样一个不太普通的周四哈，我们和大家一起呢把这个五一假期的余韵和余温继续深化一下。因为五一假期对很多朋友来说是漫长的，也许因为宅在家里没有很好的考虑到要去到什么地方，所以呢思索时间比较长。有的朋友呢却觉得不够啊，五天怎么够呢？是的，还赶上一个周六日，本来就是休节的休假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下呢，我觉得其实哈，在夏天立夏之后，整个五月都可以成为我们想要去出门走走的好日子。那说到这里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两段行程，让您重点关注一下哈，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旅行地是最稳妥的，最不容易踩坑的。那接下来呢就跟随阿蒙一起去聊一聊，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第一站行程呢是从即刻出发马上为您送出的主打环节耳朵响旅行。这个五月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湖南长沙看一看。说到湖南长沙呢，之前和大家说过哈，我和橘子洲头就差一个年，没错，当我毕业那一年哈，橘子洲头才开始兴建啊。结果呢，我和长沙的这个最牛的景点就这样完美错过了。所以呢，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哈，跑到橘子洲头，来讲着曾经啊他们的一份热忱的红心，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啊，到底湖南长沙除了橘子洲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山好水好风光呢？稍后啊，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呢，也会为大家继续铺垫很多的公益信息和天气预报，还有不变的行程，耳听八方。既然呢到了橘子洲头，那必定啊要读一读教员的诗词了。没错，毛泽东诗词欣赏，稍后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送出，我们也会把它继续深化为一个读书分享类的节目，让大家感受文化的魅力。因为说到旅行，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它的内涵哈，那就是文旅，文旅，文化和旅游一定分不开。立夏以后去长沙，立夏以后去听诗词，立夏以后去感受美妙的自然之门。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精彩过后我们马上为大家送出刚才所提到的主要安排，马上回来哟。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菜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啦！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欢迎各位在稍事等待之后继续留守在旅行四季的节目直播里，我是主持人阿蒙。那刚刚呢和大家讲到哈，很多年轻人现在觉得呢自己会很迷茫，那么什么样才是真正能够解除迷茫的力量？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喜欢听红歌，觉得红歌呢是蓬勃向上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呢还专门挑那种军歌来听，觉得军歌嘹亮，可以弘扬正气，传播新风。这就是现代新时代年轻人的底气哈，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赞扬。那么提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呢难免会想哈，在活力四射的五月，是不是应该到

橘子洲头走一走了。没错，在网络上很火的一段视频哈，都是基本上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喜欢站在橘子洲头，一起呢瞭望美妙的风景，并且呢展望自己可能会不期而遇的美妙的未来。因为你们啊是蓬勃向上的一种力量，我们说年轻人哈，他必定是积极的，也必定呢是热力四射的，这也和长沙整个这个城市的活力感呢是不谋而合。所以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耳朵想旅行的这个板块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立夏之后，在这个五月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一趟长沙。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长沙的五月呢已经有着炎热的暑力了啊，渐渐地渗透到大地当中，白昼呢越是滚烫，晚风却格外的治愈，就连空气当中啊这个美食的香气也会缱绻氤氲，四处的欢声啊也是让你觉得此起彼伏，暮色拥怀，尘世温暖，这个时候呢是时候奔赴夜色了，去遇见一场在湖南长沙的人间烟火，来抚平您所有的疲惫。说到长沙哈，不要去考虑它的网红程度，我们来说说它的这个经济实力。它是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前十，而且永远在前三位的位置，非常的厉害。它有着烟火升腾的市井街巷，霓虹璀璨的都市商圈，还有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以及当代创造的消费活力。你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哈，比如说美妙的烟花盛宴，比如说可以去巷子里呢做一顿小龙虾，在人生与灯火交织的街头沉浸式的体验什么叫做夜未央夏正常，每一个人呢都能够邂逅那个独属于自己不可战胜的夏天。当立夏的风拂过湘江两岸，天文意义上的夏天呢正式开启了。循着二十四节气的脉络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考虑到这座城市呢到底为什么叫做长沙，其实呢它是因心得名，因夜而盛的，细品人间烟火，求索问

节律悄然发生转折，白昼渐长，气温攀升，雷雨频繁，万物呢是欣欣向望。如果说啊，这个春天呢是新叶初生的青色，那夏季呢就是枝叶舒展的肆意了，也是有着真正的一场成年礼，每一个生命呢都能够迅速的来到自己的主场。那么长沙的夏天哈，可能很有意思，我们呢必须要说到的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独特的印象。比如说您走进长沙哈，你可能会发现它的格局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您会发现您走到了一个山水周城的诗意格局。好，我们先来说山，城西的岳麓山，它是长沙的纯天然屏障，也是湖湘文化的摇篮。那么自北宋的岳麓书院创建以来呢，这里便是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见证啊。很多朋友说给我绕来绕去说古文啊，我听不太懂，能翻译一下吗？没有问题，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哈，它是湖南省长沙市岳麓书院大门前的著名的对联，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现实意义。出处是什么呢？首先为楚有才呢出自于左传襄公26年里面提到的，就告诉大家呀，这个楚地呀人才辈出啊。但是呢别的国家呢他在旁边也说，我来分一杯羹吧，我们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才呀。于是乎哈，此处呢这个为就是鱼首的助词，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就说白了就是蜀地多人才，楚地多人才啊，然后襄地多人才，什么地方都能用到。那么下联的于斯为盛呢，出自于论语的泰伯里面提到哈，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指的是什么呢？周武王时期啊人才非常多，后边呢引申为啊说这个地方人才辈出，其实说白了就是啊，无论呢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呢这个周王时期，只要是在这个地方他就人才辈出，他就是一个出人才的好地方。这就是岳麓山上哈，岳麓书院的这个牌匾而来。还有呢，说到它水的格局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哈，在湖南长沙最著名的江水就是湘江。湘江呢，它看上去很浑浊，但是它却很有这个喜脉哈，纵贯全城，一路北奔注入洞庭湖，最后呢奔入长江当中。这条对于长沙人来说的母亲河哈，不仅带来了灌溉之力，也塑造了长沙的通江达海的开放气质。因为很少有朋友了解到哈，这个一个地方集江湖海为一体是什么样的便利条件啊。我们为什么总是说什么珠江三角洲啊，长江三角洲啊，各个地方但凡是能做转角的地方，很多朋友最近看国际形势知道哈，有时候一个海沟可能就会酝酿大的一些风暴。没错，它既带来了也许一些哈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但是湘江这个地方哈，在长沙这个地方，它带来的福利明显更多。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字，就是舟啊，三点水的舟。湘江的江心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舟橘子洲啊。这座湘江下游面积最大的冲击型的沙洲呢，不仅是长沙的绿肺，而且呢它的文化底厚深蕴，是伟人笔下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它真正的所在地。而说到城啊，就不用提了，长沙呢是中国极少数历经3000年而成名城址都没有变过的一座古城啊。你要说啊，这个古城很多，比如说南京是不是古城？是，曾经叫什么金陵啊，然后呢还叫过京都，对不对？没想过吧？后来啊，不管南宋北宋它迁都没迁都，最后它名字是变了吧。还有呢更明显的什么呢？长安。长安好听吧？好听。现在西安人啊，一说到这里啊，还揪心呢。哎呀，我们长安多好听啊，为什么不改过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改过来啊？长安更好听，更有韵味。那么长沙不一样啊，在曾经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草船借箭的时候，人这个地方就叫长沙了，对不对？那么从秦朝设立长沙郡开始，到我们看到著名的马王堆汉墓的惊世发现哈，它的历史的厚重感深植在它的每一寸的土地上，这就是长沙的伟岸来源。所以啊，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赋予了这座城市哈一种既大气又灵秀的这种气息啊，在无形当中呢奠定了它富庶的根基。说白了，有这样一句话大家听过没有？湖广熟，天下足啊。这个呢是过去几百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到现在都没有变更过。
长沙地处洞庭湖的平原南缘。

而湘江呢，对它的润泽，还有平原上土地的肥沃，以及雨热同济的眷顾啊，这样先决条件太优越了。这种自然条件遇到这里哈，我们真的是要嫉妒到眼睛都要冒红了，对不对？咱们西蒙这边哈，我们要治沙，我们要顾虑啊，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要抵抗这个蒙古旋风等等。但是长沙不用，哎，我的水气自然就抵消了。为什么很多朋友刷某音的时候很生气哈，说你看他能在阳台上种绿植，我就不敢种，为什么一场沙尘暴啥都没有了。所以说呢，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创造了他们的得天独厚的气候，也让这里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啊。下次如果说我们考公啊，或者是考这个一些这个历史地理的名词哈，一说到鱼米之乡，你不要总想着洞庭湖边，要想想洞庭湖畔啊，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真正的湖南才是鱼米之乡。所以说呢，它的丰饶早就写到了这片土地的基因当中。比如说哈，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我看到过，就是长沙科技报里面提到，在长沙市的望城区的农田哈，他们现在呢都搞的是什么现代化农业产业，他们搞的是什么小田变大田，田水，然后呢渠系连成网啊，做这个网络网系的这个灌溉，最后呢机械下田，科技赋能。你要知道，在我在南方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去乡下采风，我们是看到有水牛在耕地的，很原生态的。十几二十年过去哈，当然也暴露年纪了，确实科技赋能改变了很多现在的一些生产结构。那么说到这个粮食，历史上呢，长沙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之一，与它平行的哈有这个芜湖，还有江西九江，还有江苏无锡，它呢这四个地方并誉为中国四大米市。好，敲黑板啊，记得来，芜湖、九江、无锡，要记住。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长沙啊。那么如今呢，长沙呀，它是杂交水稻的摇篮啊。我们说到哈，袁隆平爷爷非常亲切啊，他呢毕生耕耘在此。所以说呢，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魔稻，魔稻祖师吗？不是，是真正的魔法稻田哈，就是从长沙走向世界的，守护全球人民的粮食安全，没有一个人再挨饿了。感谢谁？袁隆平院士。还感谢谁？长沙的这片肥沃的土地。所以呢，这片土地哈，它延续着农业创新的基因，从鱼米之乡到种业硅谷，丰饶的物产在此生生不息，也为美食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风土根基。那么很多朋友说，那我去长沙，我光看这些山山水水哈，我就已经大饱眼福了，那么我的肚子也饿了呀。好，一方水土养一方风味，中国八大菜系如果让我排个名的话，我觉得湘菜可以排在前三位。这个本地的很多朋友知道哈，咱们西蒙比较卖座的一些现炒的地方菜，很多朋友现在呢还是比较偏向于什么呢？长沙菜、湖南菜。没错，这个菜系叫做湘菜啊，因为湖南这边的省会的这个缩写就是湘啊，它的这个省的缩写是湘。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区还有湘西的山区三大风味为核心，它的这个风味啊历史悠久，最早呢可追溯到汉朝。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象呀，如果说时空穿越的话，汉武帝和汉文帝那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吃辣椒的吧。还有呢，在清末明初哈，当时呢是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啊，这个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辣椒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产物。那么就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哈，这种舌尖产生痛觉的舶来品，却和当地的湖湘文化的巴德曼啊，这个叫巴德曼，他们当地的口音叫巴德曼啊，他刚进品格。碰撞交融，最终呢形成了现在独树一帜的湘菜风味。很多朋友知道湘菜哈，它不是火

辣虎辣的，它是什么呢？香辣香，它呢鲜脆纯粹利落，这个鲜辣的品格自成一体，就是直白浓烈，说白了很让人上头啊。由此呢诞生了一众经典风味哈，比如说作为湖南的湘菜之都，长沙汇聚了无数令人垂涎万尺的湘菜美食。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的菜谱啊，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声名远扬的剁椒鱼头啊，我觉得它是一个门面担当，因为真正的剁椒鱼头做出来是非常好看的。那么这道菜呢，它要选的是什么呢？产自洞庭湖的肥美鱼啊，这个叫鳙鱼，它以剁椒的咸辣浸入鱼头，然后呢蒸制之后呢，肉质肥嫩不腻，鲜辣交融，滋味悠长。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我没事干点一个鱼头，我感觉我不会吃啊，这个是很难过的，是不是？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还建议大家呢，听我的，就是吃剁椒鱼头呢，它很有讲究，先吃鱼唇，再吃鱼脑，这是最嫩的，最后再吃鱼肉，蘸汤汁儿而吃。最后呢，人家长沙人怎么吃哈？下一碗清水面，拌入剩余的周边的这个剁椒的汤汁儿，这才是真正哈他们当地的老饕餮的隐藏吃法。可能很多朋友说哈，我好像被时代抛弃了，为啥没人告诉我这个肥美的这个鱼啊要这么吃？那为啥我就吃不出精髓呢？因为您没吃对啊。所以呢，这个鱼啊，我们一定要这么品，这么吃啊。这个就是咱们当地最牛的鱼啊，就是鳙鱼。很多朋友说那鳙鱼是啥鱼？学名胖头鱼啊，咱中国的四大家鱼之一，头部很大，所以说呢，去到长沙一定要吃剁椒鱼头。再往下走哈，到了夏天，还有很多朋友知道哈，你要去某个地方去吃小龙虾，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选什么呢？选橘子洲头旁边，选长沙本市啊。那比如说呢，在这个五步一家龙虾馆、十步一家龙虾馆的城市里哈，有很多的口味，口味虾呢，就是成为长沙当之无愧的社交货币了。你要是在这里哈不吃传说当中的口味虾和小龙虾，你简直白来一趟啊。比如说口味虾，就刚才我说的最著名的，就小龙虾的第一大味道。第二呢，就是油焖虾，还有爆炒龙虾、烧烤、辣卤的、蒜蓉的、椒盐的，还有怪味冰糖的，十几种口味的小龙虾啊。所以说呢，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哈，调侃到说，没有一只虾能活着走出长沙呀，这不是开玩笑的。就像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内蒙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引以为傲的一些美食精髓哈。还有呢，除了经典大菜呢，长沙的街头小食也是琳琅满目，他们不登大雅之堂，却是最懂接地气儿的诱人的滋味。传说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嗅觉的是最先被唤醒的，比如说臭鱿鱼豆腐，哎呀，它这个霸气的风味儿哈，简直弥漫街巷，成为长沙最具辨识度的烟火气。一口咬下呢，汁水四溢，有臭味，也有香味，还有辣味，在口腔当中爆炸了，这就独属于长沙的风味哈，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而且呢，说到这个热辣滚烫的长沙哈，它是以一味辣椒串起了万千风物，将日子呢也是炒得红红火火，活色生香。这些日常里的滋味呢，背后也是藏着天人相应的生存智慧。就很多朋友可能好奇说，那既然哈啊他们外国人啊博来了这个辣椒，那为啥没在内蒙扎根，没在上海扎根，没在广东扎根呢？啊，内蒙人吃辣椒是克制的吃，然后呢刚才提到的上海人是不吃，广东人是根本不吃，那为啥在湖南落地了呢？很简单，湖南的地界还有它的气候，它是允许辣椒存活的。长沙呢，夏季湿热绵长，他们当地人很多都是痰湿体质，非常的容易什么呀？就是身体困乏，食欲不振。但是呢，辣椒提振了味蕾，辛香的刺激恰好能够促排汗，提振食欲，加快身体代谢，让人在闷热当中来恢复活力。所以说呢，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这份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就会被放大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在湖南人们一定要吃辣椒。刚才我跟大家提到啊，这个长沙呢其实是由一颗星星命名的，很多人不知道吧？有这么一个说法哈，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座城，古人呢以长沙星命名此地，所以呢长沙还有个别名哈，叫做星城啊，记住了哈。比如说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为什么比如说广州叫羊城，它也没有羊啊，我也不知道，下次我们聊的时候跟大家说哈。然后呢，说到这个长沙，它的星星有很多啊，你问我星星有几颗，就像我爱你那么多，对不对？那么它最著名的一颗星就是长沙星了，这是星城，仿佛啊是宿命一般，这座城市呢就和夜晚
结下了跨越千年的浪漫渊源。比如说杜甫有一句诗哈，夜醉长沙酒啊，他当时呢就是歌咏的是什么呢，是长沙的美酒醉人。

那我老杜喝多了，对不对啊？很有意思。还有呢，如今啊，诞生全国首个夜市的领域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就是你去长沙的夜市，它是由国家管控的，就是我们是国营企业啊。所以说，长沙呢，始终是中国人间烟火的璀璨之星。那很多朋友可能说啊，这，夜醉长沙酒，那长沙最著名的是啥酒啊？茅台。好，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位于芙蓉区的这个扬帆夜市哈，如果说你要去的话，去这里，这是湖南最大的网红夜市，它总长是1000多米哈，目前人均客流量的大概是就是日流量还是超4万人次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扬帆夜市哈，它是网红的话，还有这个四方坪夜市，这个也很出名，就是很多当地的老口子的心头好，比如说炒麻粉、热卤丝合一、捆鸡等等长沙经典小吃，在这里都能找到最地道的风味，可能不是看上去最清洁的、最时髦的，但是它是最地道的。它有一个别号哈，叫做市井风味博物馆。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这个网红打卡的，比如说渔人码头，还有解放西。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抖音上制作这个什么解放西的一些趣事哈，它虽然乱，但是它乱中有一些安定的成分。不要总想着说，哎呀，去那以后会不会我就成为这里边的一个 play 的一环？不是这样的。还有像冬瓜山、跛子街啊，各大夜市如同星辰散落在全城，各有特色，各拥人气，也共同点亮了长沙这座星城的夜色。所以说长沙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哈，就是自带网红气质，特别有流量感，而且他非常的聪明哈，他们就是我跟长沙人接触就发现他们特别聪明，他们能把这个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沉淀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而不是说呢我今天网红了，明天我就消失了。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人家长沙提出了打造24小时的目标，就是不夜城。然后呢，从数年的耕耘到2-3年左右哈，它已经变成了什么呢？长虹构建期，就是把网红呢弄成长虹。繁荣背后是依托优秀的政策领导、空间规划、交通优化以及精细管理等多维支撑，让夜市经济哈不仅是热的，而且是稳的。另外呢，如今的长沙夜晚哈，玩法早已不止于美食。比如说，您可以坐一坐湘江游轮的橘洲号，那么让游客行走在，山水洲城的如画风光。还有呢，像我之前多年前去的这个岳麓山索道哈，它夜间现在也能运营了。像白天我们当时排了3个小时才能上山，现在不，晚上也能运营。还有呢，天心阁的光影秀非常的漂亮哈，还有浏阳天空剧院，它有一些周末的一些秀更是璀璨夺目，常常一票难求。甚至很多朋友知道哈，像这个武夷商圈啊、德斯琴商圈啊、梅溪湖商圈等等核心商圈，它也是延长了营业时间。你到那里去买东西哈，你放心，24小时专属便利店、药店、书店遍地开花，尤其是长沙的书店非常多啊，还有一些足浴康养啊、不打烊的健身房啊、夜行的中医馆等等。很多朋友可能听说啊，晚上去针灸、去推拿，对的啊。尽兴玩了之后想要放松一下，去捏捏脚可以，没问题啊。所以呢，从喧嚣热闹到静谧的闲时，从绚烂的烟花到文艺的雅致，长沙的夜生活呢形态丰富多元，每个人都能邂逅到自己喜欢的夏夜的浪漫。所以呀，白天奋斗，晚上生活，这就是长沙人最松弛的表现，也是他们当地普遍的接近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这一切的核心动力在哪里呢？就是人，是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的年轻人。在长沙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城市的一个青春之态。比如说过去10年啊，长沙的净流入人口是100万，也就是说呢，除了那些大学游子等等，有100万的年轻人是奔赴到这个城市专门要落户，其中80%都是年轻人，是全国年轻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所以说呢，人们用脚步去选择这座城市，为什么？因为它是兼容并包的，它是让一个人梦想有地方绽放的地方，让生活有光有热的地方，连续哈18年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且呢，长沙你不要小看人家哈，人是工程机械之都，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比如说当年我们去长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跑哪儿啊？长沙的电视台看这个芒果台长什么样，去打卡一下啊。还有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还有友好房价物价带来的松弛感，长沙的房价非常非常的 OK， 在一线的城市当中算是 OK 的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恰好你站在橘子洲头，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湘江远去。你站在橘子洲头，再登上岳麓山顶，俯瞰万家灯火，走进繁华夜市，在热气腾腾当中呢，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脉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长沙这座城，热辣又火烈。我们一起呢，吃一席湘家的佳肴，
还有呢去开一盏茅台的琼浆，然后呢和三五好友哈谈天说地，卸下你的疲惫和紧绷，重拾生活本该有的松弛和自在，这应该就是很多人寻找的三餐四季人间理想吧。好，今天呢我们的旅行四季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于烟火深处见生生不息的美妙长沙。最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发檀州》当中的名句来结束今天的介绍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宴雨留人，贾复才未有，竹弓隶书绝伦，名高前后世，回首一伤神。能让杜甫哈发出这样的感慨的，那么你要知道，长沙的美酒要喝，长沙的龙虾要吃，长沙的鱼也要吃，橘子洲头也要去。好，我是阿蒙，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行程，稍后呢是我们的天气预报环节，还有最后一站行程等待大家关注，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与

一起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全盟气温稳步升高，在九号的最高气温呢是升到21度到25度，需要注意的是九号的西部地区将有大风天气，请各位提前做好防风准备。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西部地区呢偏西风7级，短时8级，伴有沙尘天气，其地区呢偏南风5到6级。下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播报，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3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度到21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2度到19度，别的古代镇晴转多云，2度到20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5度到22度，阿利浩特晴转多云，5度到27度，塞克塔拉镇晴转多云，6度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明安土镇晴转多云，0度到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上都镇晴转多云，0度到19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最后呢，回到晴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里边喽！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8: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6: 这里是浪漫调频，
9: 这里是浪漫调频。
10: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颗明珠，唐诗和宋词。唐诗里的梦想与远方，宋词里的风雅与深情，是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鲜衣怒马少年郎，桃李春风一杯酒。诗文传奇，无诗文不传奇。

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表现出啊对上一档节目的一份痴恋哈，为什么这么快就戛然而止了呢？哎，因为啊关于长沙的故事以后还会有一些描述，那长沙的夜生活哈也需要你自己去慢慢体会。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一个环节，叫做说文解字诗文传奇，要和大家聊到的呢是和长沙这座城市关联度很高的一个伟人，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有人说啊，人生一大快事儿就是读毛泽东的诗词，读毛主席的诗啊总是能够让人热血沸腾，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铿锵的语言总是给人以前行的力量。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毛泽东同志最脍炙人口的十首诗词。最后一档节目呢，在诗文传奇当中来体会主席教员的壮志与豪情吧。首先呢，在1929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知道哈，毛泽东同志当时离开了他的故乡韶山，要去广州呢主持农民讲习所。那个时候呢，作为一个游子哈，他重游橘子洲头，于是呢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期在长沙求学的经历，于是呢就有了这首热情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个时候呢，才20多岁的毛泽东啊，非常关心时事，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致力于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尤其是那一句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青年毛泽东同志心境的写照。他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忧国忧民，至今这句话也仍激励着无数青年奋发向前。除此之外呢，给大家再推荐几首哈，比如说1929年10月所作的《采桑子·重阳》，那一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还有《忆秦娥·娄山关》，作于1935年2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从这首词当中所出。还有比较著名的《七律长征》，作于1935年10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及《清平乐·会昌》那一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也让更多朋友了解到了毛泽东同志身处逆境当中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雄心壮志。还有《菩萨蛮·大伯弟》，“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也是表达了啊咱们人民革命战争一种热情的讴歌，流露出了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的情绪。还有像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很多朋友呢可能看最后一句哈，觉得非常的厉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句末尾的阙词，“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么也揭示了自然界四季的变化运行不息，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永不休止的完美真理。还有《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今

事借书啊，也是对生命的感悟，还有对世事人生的一份思索。还有比较著名的啊，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就是卜算子《咏梅》啊。这也是在寒冬风雪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真正的一种气息，傲视百丈冰，誓不屈服，也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乐观向上的积极力量，激励人们一直奋发向上。所以朋友们，当你沮丧的时候哈，我就建议大家呢，不妨真的去读一读这些诗词，可能你会寻找到更多向前的力量。我们呢大部分都读过，大部分呢都是曾经的课本当中背诵的内容，有机会的话再次拿出来读一读催人奋进热血沸腾的好诗词。好，我是阿蒙，今天的全部节目行程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有约。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50-4759-9999-184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
2: 北京时间17:00。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下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我盟气温逐步升高，9号最高气温升至21度至25度。

五度，需要注意的是九号西部地区将有大风天气，提前做好防风准备。具体预报如下：七号的晚八点至八号的晚八点，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四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一度到20度。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21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零下2度到19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2度到20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5度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5度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6度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0度到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上都镇晴转多云，0度到19度。多伦多尔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1度到18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度到20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2度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3度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4度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5度到1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6度到16度。太仆寺御马院晴转多云，-2度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5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4度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2度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七号的晚八点至八号的晚八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1: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6: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7: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

真可掬，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您干嘛呢？
1: 啊，谁啊？
0: 哟，您老声音小点

老大爷，您没事吧？我扶您。当你老了，我们依旧爱你，关爱老人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中做客。今天的节目里面，小童姐姐依然准备了童话宝盒，我们会请凯叔继续给大家来讲《红色英雄故事》小兵张凯的第14集。之后呢，还有今天的跟我读课文，我们会听到的是乌伊娜同学带来的课文朗读作品《木兰诗》。如果有会朗读或者已经学过的同学们，可以重温一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朗读。最后就是儿歌天天唱，有好听的儿歌伴随小朋友们回家的旅程。好啦，接下来小童姐姐就要和小朋友们安安静静的来听凯叔给大家讲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喽。
1: 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

0: 第十四集，真正的小八路。上一集中，区队长带领游击队开始了反击，并成功地救出了老钟树，而嘎子还被困在炮楼中。游击队能成功地救出嘎子，并彻底摧毁鬼子的炮楼吗？这一集我们接着讲。浓烟依旧没有散去，呛得这个看着嘎子的伪军是鼻涕眼泪一个劲儿的流，想躲都没地儿躲，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乱转。趁着这黑灯瞎火，浓烟弥漫，机会来了。嘎子悄悄捡起一块砖头，照着伪军的后脑勺狠狠来了一板砖，伪军立即昏死过去。警惕地看看四周，还好所有的鬼子都在楼上，没人注意到这一层。嘎子在这个伪军身上来回摸索，看着能不能搜出点有用的东西，结果搜出来一盒火柴。嘎子寻思，游击队在外面想点了鬼子的炮楼，自己也不能干瞪眼瞅着，正好在里面助他们一臂之力。现在火柴有了，那用什么引燃呢？嘎子抬头看了看那盏被拧灭的挂在头顶的煤油灯，对了，煤油。嘎子连忙扯下煤油灯，又脱了自己的小罐，把煤油灯打碎，煤油浸湿了小罐。嘎子划了一根火柴扔到了小罐上，火苗立刻窜了起来。嘎子连忙把小罐甩到了楼梯上面，借着煤油的劲儿，火苗越烧越猛，几乎快有半人高了。木质的楼梯很快被引燃，凶猛的火苗直直地叫着往上窜，直奔着上面的鬼子而去。为了让火持续烧着不灭，嘎子还一趟一趟地往炮楼里抱柴火。有了这些柴火帮忙，那个火呀是越烧越旺，眼瞅着就烧到上面去了。而此时区队长还有大个里正发愁怎么再一次点燃炮楼呢，他们猛地发现炮楼里面居然传出了火光。
1: 哎，怎么回事？怎么炮楼里面着火了？
2: 是啊，
0: 还有人往里面抱柴火，真是怪了。区队长和大个里一定想不到，这一切都是嘎子做的。大火烧啊烧啊，木质楼梯都已经被烧断了，滚滚黑烟蔓延到了楼上。鬼子伪军们一个个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呛得乱成了一团。
3: 救命、啊、救命、
4: 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救命、啊、
5: 着火了！
6: 着火了！快手榴弹，快打打呀，快！
7: 八路军把炮楼给点着了，咱们就要完蛋了。
8: 八哥，反击，给我反击！
0: 火势越烧越猛，把鬼子们封堵在炮楼上面，跑也跑不出去，下也下不来，只能困在上面又喊又叫。此刻嘎子的小脸也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汗顺着他的脑门往下淌，把脸淌出一道又一道的汗印子。看着敌人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嘎子心里这个痛快，不知疲倦的一趟一趟的往里面抱柴火。他心里想着，这场大火烧吧烧吧，把鬼子们

0: 可他们不知道，八路军的机枪早已经准备好了，鬼子们才刚刚喊出头，就一个一个被报销了。就在这时，那个伪军队长想趁乱冲出火场，没想到刚一转身，一根烧着的木头就砸了下来。伪军队长当场一命呜呼。再看那个龟田，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他抓起一个鬼子的尸体挡在前面，想要突围出去。不过他的诡计没有得逞，刚走出瞭望台，就被区队长一颗子弹射中命门。这时战士们看到，刚才还在不停地往炮楼里抱柴火的那个人影，此刻冲出了炮楼，却没走几步就跌倒了。这个暗中帮忙的人到底是谁呢？大家的心都悬着。区队长，我去看看。
1: 快，机枪掩护！
0: 大个里穿过枪林弹雨，一把抱起了嘎子跑了回来。
1: 区队长，区队长，你看！
0: 区队长借着火光仔细一看，
1: 嘎子，嘎子，醒醒，嘎子！
0: 嘎子从昏迷中醒过来，看到区队长，又惊喜又高兴。
2: 报告区队长，我把鬼子的炮楼给点着了。
0: 区队长真没想到，点着炮楼的居然是嘎子。他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看着嘎子那乌溜溜的透着机灵的眼睛和小花脸，一下子把他搂在了怀里。
1: 真有你的，我的嘎小子！
0: 炮楼腾起一团黑烟，瞬间被炸得粉碎。这颗驻扎在白洋淀的钉子，终于被八路军给拔了。八路军打了大胜仗，大部队重新又回到了鬼不灵。乡亲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这个捧着大馒头，那个端着水果，欢天喜地地迎接战斗英雄们。
3: 区队长，你们可真行了，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4: 这算得了什么呀，老鼠托木仙，大头啊在后面呢。
3: 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4: 那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啊立了个大功啊。嘎子，嘎子，
0: 哎，这么热闹的时候怎么不见嘎子了呢？嘿，这个嘎小子一回来就想起了藏在树上的那把手枪，趁人不注意，他偷偷的给取了下来。一听到区队长喊自己，嘎子扒开人群挤进来，他把区队长拉到一边，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说：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一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鸟窝里，现在我交工。
0: 说着他从腰间抽出那把手枪，递到区队长面前。
4: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你以为还能瞒得过我呀？鉴于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
0: 嘎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下终于有了一把真枪。他开心地跑到老钟叔跟前。
2: 老钟叔，你看我用这把木头的缴了这把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5: 哎，你呀早就是个侦察员了啊。来，给你的。
0: 老钟叔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一把东西放在嘎子手上。

0: 得庆祝庆祝。
1: 嘎子看到胖墩手里提着的挂鞭，心里一热，赶忙掏出了那把真枪。
2: 胖墩，你看，我又闹了一把真家伙。喏，这把木头的，给你。
1: 胖墩欢喜的在衣服上蹭了蹭手，刚想去接，嘎子连忙叮嘱他：“
2: 哎，老钟叔可说了，这可是给一个勇敢、聪明、坚决抗日的小英雄，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才行。”
1: 胖墩一挺胸脯，敬了个礼：“
2: 是，嘎子同志。
1: 好了，宝贝儿，小兵张嘎的故事到这就全部讲完了。在故事的最后，嘎子终于达成了心愿，为奶奶报了仇，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3: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4: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5: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6: 同学，多久没有完整朗读一本书了？多久没有体验读书的乐趣了？倾听你的声音，感受语言美、韵律美，放开声音，

大家好，我叫乌伊娜，今天我朗读的课文是《木兰诗》。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赫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忆，木兰不用尚书郎。愿使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金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籍。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

0: 平均算下来，每五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两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1斤多，男的白鱼好像4斤多。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1: 四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3: 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4: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4: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5: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9: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2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2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 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2: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0: 满怀对身后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对死后灵魂的归属更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甚至不相信这些事儿。他还是沉迷于美食的诱惑之中，为了吃到更多的好吃的，他已经换了十多个厨子了，只要听说哪儿哪儿的厨子好，他就出高价把那个厨子挖过来。贪吃已经给王老怀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王老怀瞧病的大夫无数次提醒他要少吃肉，少吃油腻的东西，要节食，王老怀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还有自己的理论，说人投生到世上就是为了吃喝才来的，要是为了多活几天不吃不喝，还不如吃好喝好，能活几天算几天。他甚至还说他的命早就够本了，随时死都算长寿。杨槐花就听不得他这么说，他活着当然够本了，杨槐花离死还早着呢，他好吃好喝说走就走，留下自己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吗？杨槐花这才开始有些后悔当初听了父母的话，嫁给一个年龄太大的男人。杨槐花加紧了绣庄老衣服的速度，这个庄老衣服是全身绣，密密麻麻的针脚绣在衣服上都很有讲究，上面有槐花，槐花是为了让王老槐不要忘了还有槐花这样一个媳妇儿；有莲花，莲花是为了过河时有莲花帮忙；有鸟，小鸟是为了爬山时有鸟儿相助；有牛，牛是为了水大了有牛过来帮着吸水。杨槐花心思缜密，一边绣花一边设想着过世以后的事情。他觉得乌云山丹并不是强敌，乌云山丹终归是属于他自己的丈夫的，对手主要是前面那两个人，春娥和大花。这两个姐姐杨槐花都没有，槐花半笑着说，那也得有个像样的衣服啊。杨槐花拿着线绳量王老槐肚子的时候真是费了劲儿了，他的肚围是杨槐花腰围的三倍。翠女子哭天抹泪的从张家口赶过来了，说呼和巴特尔被土匪劫持了。翠女子一直跟着女婿在张家口做生意，也生了两个孩子了，他们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小日子过得一直很殷实。说是呼和巴特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惹上了土匪，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当然不能不管，这样的事儿六十二当然不让是要去的。王子仁有点不放心，也想跟着去。王老怀悄悄地拉着王子仁说，你弟弟一个人没问题，你就别去了。等六十二走了以后，王老怀又对王子仁说，为了一个女婿，我没必要搭上两个儿子，现在土匪都疯了，但愿六十二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啊。王子仁听了这话心里竟然一热，他一直觉得他爹很疼乌云山丹的儿子，没想到他爹更疼自己。六十二还真的平安地回来了，不过这一次没少花银子。最让六十二不满的是，呼和巴特尔要赎出来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非要带上一个。过后六十二神秘兮兮地跟王子仁说，我怀疑呼和巴特尔跟了共产党了。王子仁吓了一跳，可不能瞎说啊，弄不好杀头的。我只是猜测，他那个同伴一看就不是个经商的。六十二自认为干了多少年保安大队长，有一些经验了。那个人我一看呢，特别像搞情报的。你下次见到咱妹夫，你说说他吧，这可是玩命了，别把咱妹妹给害了。王子仁不相信，快不要回说了，人家要是真的吃那碗饭的，还能叫你看出来？况且你能看出来，劫匪就看不出来，还能让你给赎出来？过了一会儿，王子仁也觉得六十二的猜测有些道理。就是，你说呼 呼和巴特怎么也应该先回这边来，翠女子还在这儿了。我说的就是嘛，她要是没事儿，她还不先回来压压惊，在这儿待上几天。六十二有个毛病，只要一思考，一说正事儿，就要搓鼻子。六十二只能跟翠女子说：“翠女呀，你就在这儿住的吧，你男人那边还有些生意上的事情，暂时不来接你，你就先在家陪陪咱大。”
1: 风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酒歌

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张家口毕竟是个城市，翠女子在那儿待的有一些见多识广，每天给王老怀做点新鲜花样吃，王老怀也挺高兴的。呼和巴特尔终于来接翠女子了，还带来许多礼品，算是答谢永和城对他的搭救之恩。呼和巴特尔见到王子仁还说了许多新思想，说什么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商号的命运，都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现在国家有难，当以国家利益为重之类的话。王子仁毕竟是在京城读过书的人，这样的话他还是能够听懂的。卢沟桥事件发生了，他也不甘心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受到小日本的欺凌，但是呼和巴特尔这么说，不得不让王子仁想起62的话，他跟了共产党了。王子仁是个胆小的人，知道这个时局跟了共产党是要吃枪子儿的，他不敢与呼和巴特尔多聊这些事儿，就劝他早点把翠女子接走，免得在这儿待时间长了麻烦事儿多。王老怀可不同意翠女子他们早走，翠女子的手艺不见得比大厨的手艺高多少，但做出的饭却很可心。大厨做饭只是为了做饭，翠女子做的饭有情意在里边，就有不一样的味道。王子仁就把自己的想法和62对呼和巴特尔的看法告诉他，没想到王老怀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也好，以后这也是一条线，兴许将来能用上。王子仁听了他爹的话感到分外吃惊，爸，你就不怕咱们都跟着受牵连吗？咱们受什么牵连，出了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大不了你妹妹当寡妇，咱们把她接回来养着，要是没出事儿，共产党又占了上风，咱们永和城不是有靠的了。王老怀看着听傻了的王子仁，敲着他的脑袋说，你小子呀，还是多跟着我修炼修炼，我把持永和城这么长时间都没出什么娄子，得益于我广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啊。不过现在这个世道要比我那个时候要乱得多啊。王老怀的话令王子仁很惊愕，姜还是老的辣，他越来越觉得他搭身上有许多东西让他琢磨不透，也让他一辈子受用不完。

1939年的正月刚过，二月二龙抬头那天，王家认认真真的过春龙节，剃头的剃头，理发的理发，早起吃龙须面，中午吃肉馅饼，叫龙鳞饼。晚上，王老怀吃了猪头肉不算，又出了一个幺蛾子，非要大厨给他做扒肉条。杨槐花好言劝他，说别吃了，吃了猪头肉就算了吧。王老怀非不听，一定要吃扒肉条。大厨做出扒肉条，王老怀尝了一口，说味道不对。杨槐花过来尝了一口，说挺好的，扒肉条就是这个味儿。王老怀的眼睛又瞪了起来，大吼：肾，你吃过扒肉条吗？扒肉条哪能是这个味道？杨槐花愣了一下，这点事儿至于这么生气吗？大厨没办法，又去做了一遍。这次王老怀不知道是将就吃了，还是大厨真的做出了王老怀想要的味道。

没再挑，就扒着米饭吃了。吃的时候还对杨槐花说，哎，真奇怪，我怎么特别想吃我妈做的扒肉条呢？王老槐吃过饭就呼呼大睡，那一觉睡的再也没有醒来。王老槐走了，对于王子仁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自从他接管了永和城，只要遇到难题，王子仁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搭。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他搭都能帮他一一化解。他搭就是他的主心骨。现在主心骨说没就没了，王子仁感觉到身子骨都软了，觉得很难拎起个儿来。他泪眼婆娑地看着众人在丧房里忙活，杨槐花倒是硬撑着。他把早绣好的庄老衣服拿出来，长工们好不容易才给王老槐套在身上。王子仁给烧了倒头纸，进了香，在王老槐身上盖满了白麻纸。儿孙们这时已在家里放声嚎哭了。几个得力的伙计找好了阴阳，看好了时辰，要入殓。众人七手八脚地用门板把王老槐的尸体抬到了棺材跟前。王老槐的棺料是早准备好的，拿出来把王老槐放到棺材里，大家都傻眼了。王老槐的肚子实在是太大了，肚子突出棺材面，伙计们不敢造死，叫王子仁来拿主意。王子仁看见他爹露在外面的肚子，很是心疼，眼泪喷涌而出，而后他跪下来说，大，这个房子你躺着肯定不舒服，让儿子再给你做一个房子吧。棺木都是早备好的，现找材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找到现成的干木料，还要找上好的材料，材料的厚度也要适中，起码10个厚度。派到归绥的人传过话来，归绥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很多木材商都关门闭店了。王子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地问，谁家有现成的上好柏木，我出高价买，说啊。没人应他，谁都知道现在时局不好，永和城都找不到的上好棺木，别人再找就更难了。王老槐的灵柩已经放到3期了，棺木的事儿还是没有眉目。杨槐花每天跪在王老槐的灵柩旁，跟王老槐嘀嘀咕咕。嘀咕的事情很多，有吃的事儿，喝的事儿，穿的事儿，还有到那边等他的事儿。这天他跟王老槐说棺木的事儿。老槐呀，时局太乱了，日本人来了，所有的木材商都跑了，到处都找不到像样的棺木。咱别为难瓦了，咱们就凑合着有肾棺木就用肾棺木啊，别再为难孩子了。第二天杨槐花又来到灵柩旁，他惊奇地发现王老槐突出棺木的肚子尖儿不见了，于是惊叫着，天哪。守灵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围过来问，出什么事儿了？杨槐花说，快去叫当家的，

果然收回去了，顿时觉得毛骨悚然。这两天已经给他爹准备棺木了，木头的质量和干燥程度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总不能耽误了他爹的归期吧，准备将就用着。看见王老怀凸起的肚子突然不见了，王子仁知道他爹这是用尽最后的力量在帮他嘞。他扑腾一声跪倒在地上，一个接一个给他爹磕头。棺材的事解决了，终于可以盖上棺盖了，就赶紧请阴阳择了出殡的日子。灵柩在院子里停的这段时间里，王家上下已经请了匠人做了不少的纸火，有三套大马车，金山银山花果山，童男女兽使唤，四合院。凡人在人世间能够用到的，能想到的，应有尽有。灵堂前院子里摆得满满当当，凡是王家有福之金，每家一律发给一张白羊布，全部披麻戴孝。王子仁是带着长工们彻夜守灵护纸火。出殡前一天安骨，王子仁还请来了喇嘛、有名的鼓匠吹他天和脑包山的喇嘛给他爹吹打诵经。那一天的王家大院里人山人海，有乡邻，有族人，有朋友，有烧纸吊唁的，有观看场面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就连王世福都来了。他切实地感受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丧俗礼仪，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是猪的旨意让老怀哥哥到天堂去见上帝了，希望子仁和杨怀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 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
1: 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2: 镶黄旗牧民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好各项任务，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分析研判、分类指导，采取针对性举措，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隐患排查和处置应对，有效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加密巡查巡护，做好防火宣传，全力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吸取近期其他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全力整治存在问题，严密落实防范举措，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伪工作，坚决守牢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区草原那达慕筹备情况等汇报，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项，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群众满意，按节事了。张百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扛牢责任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化解在基层，筑牢信访工作第一道防线。要以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抓手，完善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优化工作流程，畅通诉求渠道，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 标本兼治，加强对共性问题、周期性问题的分析研判，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盟领导杨丽欣安参加。
1: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胡都嘎嘎查牧民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协同发展的良性之路。新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当前正值休牧护草关键期，走进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呼都嘎嘎查牧民苏以拉图家夫妇俩正忙着给牛群投喂饲料。他家共养殖20多头牛，为配合草畜平衡和休牧政策，去年便提前筹备饲草料，储备20多吨草料、5吨饲料，全力保障休牧期间舍饲圈养需求。镶黄旗牧民苏以拉图：
4: 我们家有1000多亩草场，主要以养牛为主，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间段休牧能很好地助力牧草返青生长。
3: 牧民刘喜华同样积极响应禁牧政策，将自家1600多亩草场全部纳入禁牛范围，对家中10多头牛、50多只羊进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得以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地核心是实现草原饲草供给与牲畜饲养需求的动态平衡，遏制草原退化沙化，筑牢牧区生态安全屏障。镶黄旗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引导更多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科学发展畜牧业，让草畜平衡制度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2: 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推出生态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住宿及伴手礼消费优惠等举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期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盟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5: 五一期间，去浑善达克种树、生态文旅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火热展开，吸引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吉林等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游客参与。大家共同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以实际行动助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吉林游客张雪：
6: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就是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然后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环保这种活动，很开心。
5: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成为游客研学打卡的热门选择。原上都遗产博物馆通过9大主题展览、400多件珍贵展品，结合沙盘展示、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呈现了元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游客们漫步千年古都遗址，追寻历史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游客钟嘉欣：
7: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5: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累计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1: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丽古尔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先后走进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展文旅专题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推介、座谈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草原文旅资源，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推介活动现场，西乌珠穆沁旗集中展示原生态草原风光、蒙古族非遗民俗、文旅文创及特色美食，重点推介草原99号公路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旅游合作扶持政策，并与北京、济南两地文旅企业签订景区门票优惠协议。活动中，西乌珠穆沁旗与各地文旅企业、行业协会深入对接洽谈，达成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省外旅游客源市场。山东远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杰：
8: 我们后续会推出来家庭亲子研学游和落地自驾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山东游客能去到西乌旗，感受草原风情，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2: 近日， 阿布嘎旗牧民德勒黑红格尔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国家级荣誉。这位草原青年深耕牧区发明创造，手握13项国家专利，用科技助力牧业发展，书写北疆青年奋斗担当。西蒙融媒记者刘烨、吴小燕、杜满达、方明报道。
9: 走进阿巴嘎旗草原深处，德勒黑红格尔家中随处可见自主改装研发的便民设备。在于归来的他依旧潜心钻研，对智慧水井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持续完善牧区实用科技产品。德勒黑红格尔自幼受父亲影响，酷爱机械，大学主修机械自动化专业，为日后发明创造筑牢知识根基。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创业，针对牧区草场面积广、牲畜看管难、水井管理不便等痛点，学以致用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勤学钻研请教名师，他先后研发出草原无线监控、远程智能控井、太阳能提水、智能引畜等多款牧业设备，依托手机 APP 实现牧区养殖无人化、远程化管理，大幅降低牧业生产人力与时间成本。他还手把手指导牧民操作使用，带动群众参与智慧牧场建设。阿巴嘎旗查干道尔镇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德勒黑红格尔：
10: 我平时我这个研发阶段实际操作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专业的问题，我从书籍也好、网络也好，或者是我实在不懂的，通过我们大学老师、高校的老师来这个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突破我这个技术难题。
9: 凭借过硬技术与务实贡献，德勒黑红格尔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全国农机一线土专家，至今已斩获13项国家专利，成果在全盟广泛推广，服务牧民上千户，累计为牧民节约生产成本超3亿元。德勒黑红格尔
11: 帮牧民解决这个劳动力，节省这个时间成本，还有这个财力，这个是我原来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初心吧。
9: 在深耕发明创造之余，他主动投身防沙治沙，依托合作社带动周边50多名牧民参与治沙，治理面积达2万亩，并积极探索治沙新技术，力争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态保护建设中。
1: 5月7号，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陕西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迁途》在阿巴嘎旗开机。西蒙融媒记者清可欣、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电影《迁途》以广袤的阿巴嘎草原为舞台，讲述两位女性跨越20年的情感羁绊与和解故事。电影《迁途》主演纳仁花。
12: 这部戏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很少看到一个剧本，就是说它是聚焦两个60多岁的老年人吧，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俩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他们俩之间的爱恨情仇。
3: 迁途聚焦草原现实生活，用细腻镜头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诠释草原人民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情谊的坚守。电影《迁途》编剧导演阿吉吉亚：
13: 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生活里很能见到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困境。对，就是年轻人在这故事里，我想他也能找到答案，给到他一些帮助吧。
3: 影片拍摄将草原风光、民俗文化与影片创作深度融合，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将通过银幕向全国观众展示内蒙古独特风情。据了解，影片将在阿巴嘎旗开展为期数月的取景拍摄，预计明年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电影《迁途》监制白志强：
14: 西蒙的这个景色又变化很多，它草原它非常的漂亮，我们选景的时候一下就被震撼到了，就觉得啊，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

0: 起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全盟气温稳步升高，在九号的最高气温呢是升到21度到25度，需要注意的是九号的西部地区将有大风天气，请各位提前做好防风准备。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西部地区呢偏西风7级，短时8级，伴有沙尘天气，其地区呢偏南风5到6级。下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播报，邦彦胡硕镇晴转多云，-3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度到21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2度到19度，别利古代镇晴转多云，2度到20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5度到22度，阿利浩特晴转多云，5度到27度，塞克塔拉镇晴转多云，6度到26度，新马拉格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明安土镇晴转多云，0度到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上都镇晴转多云，0度到19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最后呢，回到晴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

0: 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首篇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近日呢，经国家老年大学、中国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审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获国家老年大学共建单位。一季度我们规模以上服务业呢，实现营业收入是26.07亿元，整体呈现回暖向好的态势，部分行业支撑稳固。截至目前，西蒙文化馆、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呢，已经启动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活动，并实现常态化运行。累计开展活动是86场，参赛选手1200余人，线下观众呢是6000余人次，线上浏览量超100万次。镇安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协旗、乌拉木旗、非遗团队等赴唐山参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家乡独特文化魅力，全力推动两地文旅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发展。据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呢，多伦县天然草原牧草平均返青率呢达到50%，返青植物平均盖度在25%，平均高度3厘米，牧草返青率与植被盖度均达近年较好水平。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季度镇江白旗地区总产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371项系列文旅活动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点燃了出行消费热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消息，五一期间呢，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呢是3045处，派出守护监控人员是15.2万人次，站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的火灾。截止到5月5号，这个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呢，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那么这也标志着项目实现了阶段性重大进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期的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呢，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呢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来关注最后一则啊，央视网消息，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呢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的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今年的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新闻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走进我们的法治与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就是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想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4: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任何您想要了解到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传统端的节目哈，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这个西慕融媒聆听视频号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号上给大家来呈现。我们说现在五月刚开始嘛，是吧？就是尤其过了一个五一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刚刚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回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简要的了解一下在这个五月当中有哪些新规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呢，是从5月1号起施行了，增加了各方共同参与 作为农业普查组织实施原则，增加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那么也作为农业普查内容，增加了遥感测量等新的普查方法。还有就是细化了侵害知识产权、故意和情节严重的一个认定情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审判，或者说是判决书，它有一个故意和情节严重，但是它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5月1号起呢也是施行了，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之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一个内涵。另外呢，就是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一个惩治力度。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起呢也是正式施行了，进一步明确了单位受贿、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的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受贿、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这个，就是最后一则哈，民用无人机需实名登记激活。民用无人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5月1号起施行。也就是说，所有民用无人机呢，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完成一个实名登记并激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简单的和大家先分享几条就是在五月份就是实施的一些新规哈。那么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陆续的会把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普及到的内容一一的和大家来这个解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我们这个新闻娱乐网络媒体中心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最近啊是怎么回事呢？有业主反映他们家这个车库门前啊堆放了垃圾，堆满了垃圾，一直是无人问津，到底这个垃圾应该是谁来清理、谁来清运？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深入到一线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呢已经接通了宋婷的电话，我们来请进一下。宋婷你好。
1: 啊，您好。
0: 嗯，我们最近了解到，就是有这个业主向这个12345哈反映，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通过我们栏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反映自家车库门前堆放了很多的这个垃圾，这个垃圾也无人问津、无人清理，那么到底应该谁来清运、谁来清理？可能也是困扰业主很大的一个难题。你们到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对，我们当时去了这个 C1 栋楼，
0: 嗯。
1: 确实看见了这个，就是给咱们那个12345打电话的那个居民说的，他的车库，对面的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生活垃圾堆放。
0: 我们是去到的这个方悦名都是吧？方悦名都小区。
1: 对对，就是。
0: 嗯，那你们在这个就是。之前接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了解之前，有哪些和他们进行电话沟通的一些内容呢？方便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去之前我对这个居民进行了一个电话采访。然后他也说了这个，就是说在他们家这个车库的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这个堆放垃圾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也电话采访也说了，这个就是找过这个物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堆放垃圾的这个人堆放的时候，他也看见了，然后跟他说过，最终就是都没有给处理。
0: 所以说就是他无奈之下然后打到了这个12345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居江民生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所以你们到现场看的时候，是像他说的那样吗？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吗？还是距他的这个车库还有一段距离呢？
1: 是斜面。
0: 斜面就最西面是吧？在他的车库。
1: 对，就是因为他家的车库是在那个最里面。然后那个它正好那个小区的那个环境，它是一个围栏挡着。它车库就是在最里边，然后那个居民就是放垃圾的这个居民，他把这个垃圾放在了这个角落吧。
0: 那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有和当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来取得联系是吧？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1: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碰见了这个。咱们今天要的是住房保障和房产物业中心，还有这个管辖这个小区的这个家家兴物业。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就是去之前我们的物业包括这个房产这边

0: 微信，然后说是咱们这个房产局的已经到了。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碰上了。
1: 那也就是说经过多方面的一个协调，就是业主反映的这个区域的生活垃圾，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帮忙处理干净了是吧，清理完毕了。
0: 就是、现场的时候这个咱们这个房产局和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个居民也给叫回去了。然后现场就沟通了一下。
1: 嗯，他放的这个生活垃圾都是什么呢？是琐碎的吗？还是就是像一些纸壳子之类的呢？
0: 我看是两个箱子。
1: 哦。
0: 嗯，箱子里头好像有点瓶子。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是需要我们所有业主去共同维护的。当然可能牵头的这块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业委会啊，或者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哈，有一个这个牵头处理的。那这个小区的任何一个不良的一个这个环境呀，也会影响着每一户的这个居住的居民。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吧。因为我们现在在住这个住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不光是这个小区，包括楼道哈，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攒这个纸壳子哈、酒瓶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勤俭节约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勤俭节约之后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是吧，把它是卖掉呀，或者是送到这个垃圾处理站呀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总堆在自己家门前，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像这个北上广深一些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常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就已经滋生了一些细菌，甚至像什么蟑螂啊这个老鼠，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主他其实也蛮热心的哈，实际上这个垃圾对他和他的这个车库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但是确实会影响整个这个小区的一个美观，包括它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在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就是四五月份的这个时候的天气它是比较这个干燥的嘛，可能稍微有一点火它就会引发这个火灾。那尤其像这个什么纸壳子呀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一旦着火了之后，它会危及小区整个人们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偿失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来联系，或者和这个12345来联系是吧。我们也通过节目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给大家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去解决。孙玲，那我们整体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是吧，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完美的解决了。
0: 对，就是我们在现场物业已经帮助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个居民清理了。
1: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引以为戒吧，就是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第一从自我做起，我不做不攒，不乱堆乱放。其次呢，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区周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可以拿起这个电话哈，去拨打这个12345，或者找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栏目组，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感谢宋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啊，和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做了一个简短的这个沟通。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家住在新乐透市方悦名都小区 C1 栋楼的居民反映说，他们家车库前面有生活垃圾堆放，导致他出入车辆非常不方便，就是给这个居民日常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哈。然后我们的记者来到方悦名都小区之后呢，看到了这个居民所反映的情况，也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堆放垃圾的人，但是他去出面制止的时候呀，对方并没有理睬，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组呢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渠道。那最终呢，我们也是和这个房产局还有我们的物业部门沟通，多部门协调吧，最终呢是把这个小区的这个堆放的垃圾呢已经清理干净了，然后对于这个堆放垃圾的人呢也进行了这个教育哈。我们说这个小区的环境是靠大家来维护的，不光这个城市是靠我们大家，小区的环境也是靠大家的。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交了物业费了，就是归物业来管，物业它是一个牵头的公司或者牵头的部门，其次呢我们要从自我做起，我们每一个人不去乱堆乱放，不去做一些这个有碍于小区整个环境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美观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小区我们的生活环境才会越来越好。那也感谢这位居民啊，通过这个12345来这个拨打热线哈啊，通过我们节目组进行这样的一个热线的反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大家有更多的困难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来帮助大家去解决。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

0: 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8: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那么线下的时间呢，您还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视频的这个短视频号啊，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呢，也会在这个号上来给大家呈现。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这个相关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来自于西劳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这个民警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在街上停车的时候啊，发现有很多这个我们的交警在去指挥啊，包括会给大家纠正我们的车是要车头冲哪面，我们要不要停在这个车规范的这个停车线里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呈现我们一个城市文明的一个符号吧。因为随着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小城镇的认可度越来越多，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包括你的这个在街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车辆停放是不是整齐，它会影响着这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日常出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或者说遵守哪些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事项呢？很多朋友说我懂，但实际上真的遇到了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来请这个我们小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9: 啊，大家好，我是西劳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纳布齐马。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斑马线通行和机动车礼让行人这块儿，很多交通事故呢都容易发生在路口斑马线路段，有的行人呢图方便随意闯红灯横穿马路，还有不少驾驶人呢经过斑马线呢不减速不主动礼让行人，这些陋习呢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作为行人呢，过马路呢一定要走斑马线，严格按照红绿灯通行，不闯红灯，不随意横穿马路，过马路不低头看手机赶路，守好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身的安全。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呢，行经斑马线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遇有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一定要自觉停车礼让，不争一秒不抢半步。文明交通从来不是单方的事情，行人守规则，司机懂礼让，互相礼让，各行其道，道路才能更安全更有序。所以呢，在这儿呼吁每一位市民文明出行，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8: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文明出行这方面，比如说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严格要求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戴这个头盔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就是有可能是拍的段子，也有可能确实是自己的这个不太懂，就戴什么的东西都有是吧，就包括还有戴这个水果皮出来的呢，就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说这个出行的时候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对于我们的生命安全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9: 也是随着这个天气逐渐这个转暖，这个选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群众是日益增多。这类代步工具是便捷灵活，但随之而来的这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和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愈发突出。第一呢，非机动车一定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不管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呢，都在这个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逆行，不随意闯红灯啊，不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尤其是这个大型车辆盲区也大，刹车距离长，非机动车随意横穿抢行，很容易引发这个碰撞事

0: 可能能有效的防护，减轻头部伤害。不要把这个头盔，好多这个电动车驾驶人挂在这个车把上啊，应付了事。只要骑行电动自行车呢，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上，然后呢把这个卡扣系好，养成一个自觉佩戴头盔的一个习惯。
1: 我们说到了这个骑乘电动车的一些相关事项哈，我就还得要说一说我们这个驾驶员，说一下最近这个辖区违法停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前两天被交警贴条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按这个正常的一个秩序，或者说是没有停到这个停车画的这个停车线里面。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停？目前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赵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对您有个了解。
2: 大家好，我是西凉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赵云。
1: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这个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的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以这个就是教育为主嘛，是吧？就是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来怎么看？从你们这个民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2: 通过近期的一个咱们现状呢，目前呀，就是我们经过也是不断的一个严查，包括这个巡逻管控呀、监控抓拍以及这个劝导整治，咱们主要是聚焦这个辖区的重点的主次干道，比如这个商圈、商超周边、学校周边、路口节点呀，以及小区出入口这些车流量大的地方，容易造成拥堵的路段，我们会进行一个集中整治。而且呢，我们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整治的一个时间段，这时间段呢是自从这个2026年的4月30日起，至2026年的9月30日起，大约也是6个月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就是集中整治呢几类突出违法停车的行为啊，分别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路口随意停放的。因为路口停放呀，很多人呢，驾驶人呢是图方便，比如在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就近停车，直接呢这样是遮挡的视线，影响这个转弯通行，极易引发这个刮蹭呀、追尾等交通事故。
1: 我觉得这个在路口停车它还挺搞笑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长会着急接孩子，随便停在路边，可能会跟周边的人说一声，我马上把孩子接出来，或者说是去商超，你稍等我一下，我去买了东西马上出来。这个路口停车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类朋友还真的要好好去这个就是教育他们一下啊，就是要一定要好好去学一学这个交通法。对，这得来继续。
2: 第二呢，我们就是在一些严管路段，对于这个在严管路段上长时间占道停车的，城区呢多条主道干道呀，属于交通的严管路段，急停急走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长时间的逗留停放车辆呢，这样也会直接造成呀道路拥堵，通行缓慢。第三呢，我们就是会按这个不按箭头停车的方向，然后来规范停放。
1: 赵队，我打断您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商超，比如说我们当地的这个像民盛哈，我们这个停车在它这个商场里面停车，也要按它这个箭头来停车吗？
2: 按正常来说的话，这是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素质吧，我觉得是应该是的，因为咱们有序的停放，对吧？是一个交通起码的一个咱们驾驶员应该遵守的一个点。
1: 对，所以说有的朋友，比如说他的车这个驾车的这个技术不是很过关，或者说是他停车的过程当中比较方便，说我倒进去出去开的时候会更方便，他这样其实也是属于违反了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停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秩序哈。
2: 对。完了，那个停车呢，很多人呀，明明就是咱们对于市划的停车位的，有很多驾驶员也是图的方便，图自己省事儿，然后很多比如是斜着停、反向停，甚至呀是占用多个停车位，这样呢就会浪费公共的这些停车资源，也影响咱们的市容秩序。
1: 第四点就是有一个占用盲道，是吧？
2: 对。
1: 占
2: 用盲道呢，因为盲道呢是属于咱们特殊群体出行的一个专用通道，你违规占压盲道呀，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停车过程当中，就假如说我作为一个旁人看到了以上四类的情形，我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交管112这些热线呀，以及我们那个110呀这些电话都可以，你可以告知我们相关情况，我们的民警啊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治理一些这些特殊一点的违法行为。
1: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集中整治，您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些乱象，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
2: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集中治理呢，辖区路面的违停乱象呀，已经是有了这个明显的

0: 效。
1: 嗯，
0: 道路通行的顺畅度呀也大幅度提升了，但是这还是依然有部分驾驶人员啊、
1: 嗯、
0: 临时停放、临时乱停乱放，反复出现这种违停的问题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呢还会在这一段时间嘛，我们会加强这个治理违法行为。
1: 嗯。哎，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文明守法出行哈，平安一路相伴，到底什么才是文明守法出行，平安一路才能够相伴呢？赵队，针对于这方面的话题，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呢？就是和大家有做一些这个提示呀，或者说是给大家就是一些好的建议。嗯，
0: 还有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个交通秩序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针对于这个非标的低速呀，三轮四轮车呀，咱们是这个严禁上道路行驶。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三轮四轮车呀，它就是在这个园区内、景区内等封闭区域内才能行驶的。这个他们购买车辆时，咱们的合格证上呀，也是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的。
1: 嗯，
0: 也希望广大驾驶员吧，咱们不购买、不驾驶非标电动车及三四轮这种电动车。
1: 我们所谓的这个非标三四轮电动车，就是之前我们有拍过很多视频给大家呈现的我们所谓的老头乐哈。这个其实国家对于这个老头乐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跟规范，我们作为这个我们的交通管理者呢，其实也是执行了一些这个法律条款、法律法规，所以说大家针对于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到相关部门去咨询，或者说我们在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向商家去核实清楚我买的这辆车它到底能不能上路，它是不是属于这个国家就是能够允许你合法上路的这个非标就是电动三四轮车哈。
0: 对，
1: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就是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这个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非常乐意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说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整个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交管这一块而赵队，我们在节目结束之余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呢？因为我们说天气越来越好了，外地很多这个小伙伴也来到锡林郭勒旅游，很多朋友啊，就是我周边很多朋友来到锡林郭勒，第一印象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很干净、很整洁，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小哈、啊。但是越是可能这种小，但是我们要做到小而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安全上路、我们的有序停车，这都是反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城镇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所以说，我们作为交通管理者，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吧。
0: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呀郑重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啊，在咱们这个旅游节假日期间啊，驾车出行呢一定要规范停放车辆，在停车场正规的泊位，务必呀在划线停车位内停车，严格呢按照这个车位导向箭头停放，咱们不逆向、不斜放、不跨位，坚决呢杜绝路口违停、严管路段违停、占用盲道停车，自觉呢抵制随意乱停乱放，文明停车，守法停车。
1: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邀请两位这个民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聊聊这个交通这方面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是在每一期的法治与生活的专题当中呢，都会流出这样的一个板块。下一期的节目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想了解哪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嘉宾给大家请到直播间，我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呢，到这里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朋友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2: 锐意进取，自强。
1: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9: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8: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10: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在我们今天的心事漂流瓶当中哈，要和大家来说，希望你可以停止内耗，收回心力，大概这就是你最好的转运了。

而在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老舍的那本《古书艺人》。年轻的时候呀，我们总以为命运为每一个人写好了剧本，幸运的人常常会与好事相伴，而命苦的人总会遭遇不幸、霉运或者是失败。后来才发现，生命的轨迹从来不是命中注定，而是由自己的想法和心念造就的。你相信什么，就会选择什么样的路，这也就决定了你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推荐到了老舍的这本《古书艺人》当中，就描写了普通人面对命运起伏时如何挣扎抉择的故事。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可以跟随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行程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然后感兴趣了，我们后期再进行阅读就可以了。

0: 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心事漂流瓶。今天我们来说哈，希望大家可以停止内耗，收回心力，大概这就是你最好的转运。大家应该特别常见是听到一句话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很多时候啊，人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就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很多人都陷入过一个困境，哎，就是明明每天很忙，但是很迷茫啊，明明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甚至有的时候呢越想转运反而越来越不顺心。以前啊我也总是这样，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遇不到贵人，做事呢也是磕磕绊绊的，甚至觉得喝口凉水都能呛到。于是呢就是有很多特别愚蠢的做法哈，总想着去靠外力去改变，但是到头来呢该不顺还是不顺。直到后来你能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最好的转运从来不是向外求而

而是向内收，收回那些被浪费的心力，停止自我消耗，把精力放在真正能改变自己的事情上。巴菲特30岁左右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很多人都说他运气好，每次投资都能踩在风口上。可巴菲特自己却说，他的运气从来都不是靠撞大运，而是早早认清了该把心力放在哪儿。他一辈子极度专注，不浪费一点能量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情上，不瞎操心，不攀比，不自我内耗，只扎根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这不是运气，而是他守住了自己的心力，把所有能量都用在了刀刃上。其实我们普通人也一样，大多时候啊，我们不是运气差，而是把太多心力浪费在了没有用的地方，越内耗越消沉，好运自然也就绕着你走咯。我有一个朋友啊，以前就是典型的内耗型人格，哎呀，每天活得可累了，工作上呢还没开始就开始先担心，哎呀，做不好怎么办呢？啊，焦虑的整夜都睡不着，结果越焦虑越出错，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他要反复琢磨好几天，猜一猜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看到同龄人升职加薪、买房买车，然后他就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哪怕是过去犯一点小小的错误，也会反复的自责，揪着不放。那段时间他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脸色蜡黄，精神萎靡，工作没起色，感情也不顺，越这样越觉得自己运气差，就这样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后来吧，他就熬不住了，开始逼着自己改变，试着收回那些散出去的心力，停止内耗。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可以自省的一个方式，很多人熬不住垮了，我觉得我这个朋友还可以。然后呢，他开始尝试不再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反而越来越顺利啊！不再过度的解读别人的话，学会屏蔽掉恶意啊，专注自己的生活，心情也越来越轻松，不再和别人攀比，专注自己的成长，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的找回自信，不再为过去的错误自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把遗憾变成成长的动力。短短半年的时间，他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工作顺利啊，这个升职，心态也越来越平和，然后身边呢也慢慢出现了很多贵人，连他自己都说好像突然就转运了。其实哪有什么突然的好运，只不过是他停止了自我消耗，把心力收了回来，专注于自我提升，慢慢的积累能量，好运自然就来了。我们总以为转运靠的是运气，或者是靠别人的帮助，但是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心力就是你最好的运气。你把心力放在焦虑上，就会被焦虑裹挟，一事无成；你把心力放在攀比上，就会在别人生活里迷失自己，过得痛苦；你把心力放在自责上，就会被过去束缚，无法前行。但如果你把心力放在自我提升上，专注于当下，深耕自己，慢慢的就会发现生活在一点一点的变好，而好运也在悄悄的向你靠近。

人这一辈子呢，能量是有限的，心力就那么多，与其浪费在内耗上，不如收回来滋养自己，提升自己。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好运，不用抱怨自己的不顺。从今天起，此刻起，停止过度的担忧，停止过度的敏感，停止过度的攀比，停止过度的自责，把目光收回来，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慢慢的去积累力量。要知道，心定则神聚，神聚则运生。当你不再自我消耗，把心力收回来的那一刻，好运就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停止内耗，收回心力，深耕自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转运时刻。毕竟一个不再内耗，专注成长的人，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的。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刚改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那么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籍，老舍的古书艺人。他们同是身处底层的艺人，有人认定自己身份卑微，不可能出头，便放弃人格尊严，一步步走向堕落。有人则抱着靠本事吃饭的信念，主动寻找机会，顾全了家人，挺过了难关。麦基曾说，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你的信念会不自觉地带领你按照预言去说话，去行事。所以无论陷入何种困境，只要你相信光明，心中有希望，你认准的生活总会到来。1938年，古书艺人方宝庆带着全家逃难到重庆，在一家破旧的旅馆落脚后，他一刻也不敢停歇，就开始四处奔走。一家子的生计都在他的肩上扛着，他必须尽快了解当地的曲艺行当，把书场开起来。在一家茶馆，他遇上了老朋友唐四爷。唐四爷正发愁找不到活干，听说方宝庆要搭班子，便让女儿秦珠来唱戏。方宝庆知道秦珠唱功一般，但为了大家都能挣口饭吃，还是应承了下来。谁知唱了第一场，两人就有了分歧。秦珠的心思根本不在唱戏上，她浓妆艳抹，穿戴花里胡哨，在台上眉来眼去，专取悦男人。唐四爷觉得这是个发财的好门路，竟怂恿女儿当暗哨子出卖皮肉。可方宝庆只想正正经经唱书，看不惯这一套，两人争执一番后彻底闹翻。唐四爷很快就另立了班子，只不过做的多半是供人消遣的暗娼生意。起初确实赚了一些钱，可秦珠整日和抽大烟的厮混在一起，烟瘾越来越大，竟被抓进了大牢。唐四爷花了大价钱才把人保出来，他心疼这笔钱，又鼓动秦珠找有钱人嫁了。恰好有个跑运输的老板大金牙在黑市上卖货，发了一笔横财。在书场听了几回书，竟被秦珠迷得神魂颠倒，这正中唐四爷下怀。他狮子大开口，又要车又要钱，恨不得把女儿卖出个天价。可好景不长，大金牙只把秦珠视为玩物，很快就抛弃了她。唐四爷也抽大烟，败光了家底，一家人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了。而方宝庆和养女秀莲一直本本分分唱书，凭手艺吃饭。机缘巧合下，他们收到爱国话剧团邀请进剧团唱书，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被更多人认可。听过一句话，人不是没有选择，你可以为自己寻找各种借口对生活低头，也可以迫使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人这一生要面临无数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选择沉沦就会被黑暗吞噬，选择逆流而上就能够到达希望的彼岸。无论前路如何，都要选择清醒面对，坚强而行，才能越走越稳。说到秀莲，那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孩子。7岁那年，方宝庆第一次见她病病歪歪，又瘦又脏，他心生怜悯，把她带回家中，对她视如己出，甚至比对女儿大凤还多了几分娇惯。秀莲也是争气，天生一副唱大鼓的好嗓子，又肯下功夫，11岁就上台作艺，帮养父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后来结识了抗日话剧团的青年演员，他的眼界渐渐开阔，心里也悄悄萌生了读书认字的念头。恰好剧团的孟良老师帮方宝庆写新的爱国古词，便提出一并教秀莲识字。秀莲学得很认真，进步也快，不久之后他再唱新式古词，已然有了别样的韵味。他读懂了词中的含义，唱出了情感，赢得满堂喝彩。那一刻，秀莲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低贱的卖艺人，还可以活成另外一个样子。而方宝庆也支持他学习上进，便送他进了一所中等学校。
可入学的第一天就被人认出来，有人公然在课堂上叫嚷着不愿意和卖艺人同堂学习，恶言恶语劈头盖脸的砸来，秀莲只剩下了绝望，她撕碎了课本，黯然走回了家。养母见她受此打击，又是一番冷嘲热讽，一日作艺，终身是艺人，永无出头之日。这次秀莲信了这些话，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低等人，再怎么努力也翻不了身。绝望之际，孟良告诉她，你不自轻自欠，人家就不会看清你。正是这句话把她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从此她苦练唱功，把大鼓里最难唱的大西厢唱出满堂彩。她继续读书学习，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后来她成了戏场里的名角，连父亲处理不了的事物，她也能出面打理得妥妥当当。现实中每个人都在扛着苦难独行，有的人被生活重压，他人的流言轻易击垮，止步于中途，有的人却突破自己的极限，克服重重困难，终见曙光。正如看见中所说，每个轻松的笑容背后都是一个曾经咬紧牙关的灵魂。当你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日复一日坚守自己的本心，美好的未来自然触手可及。方宝庆的书场很受欢迎，平日里座无虚席，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可好景不长，刚唱了没几场，就来了一波猛烈的空袭，爆炸声四起，书场被炸成了废墟。方宝庆心痛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带着家人去偏远的南温泉避难。可是在这穷乡僻壤，唱大鼓压根挣不了几个钱，大家节衣缩食，一日日的熬着。方太太没多余的钱喝酒，真打算把秀莲卖给人当姨太太，自己好大捞一笔。这件事儿让方宝庆第一次对他大发雷霆，他斥责道，我们是卖艺人，但我相信只要靠本事总会有口饭吃。他东拼西凑借了钱，四处打点，这才让秀莲逃过一劫。为了生存，他放下名角的身段，带着秀莲到附近城镇走街串巷，谁出钱就给谁唱一段。后来硝烟散去，他又返回城里，亲自扛材料，和哥哥一起修补书场屋顶，准备重新开张。他每日忙着书场的事儿，竟没发觉秀莲悄悄谈起了恋爱。等到有所察觉时，为时已晚，秀莲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分娩前夕，他被那人无情抛弃，连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也被骗光。方宝庆不忍责备，默默带他去医院检查，尽心照顾他生下的孩子。经过此事，秀莲不再心存幻想，她只相信靠自己的真本事才能过得安稳。书场重新开业，方宝庆和秀莲依然本本分分唱大鼓，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书中写道，只要相信自己配当一个幸福的人，就有力量和勇气争取到幸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停滞不前，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或者是运气不好，而是失去了相信自己的勇气。只有选择相信，生命才会展现新的可能。看过一句话，决定人能看到什么风景的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人的内心。你相信什么，就会遇见什么。相信凭本事立足，荆棘丛中也能走出坦途。相信人生总有出路，再苦再难也能扛过去。所以即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坚持修炼技能，守住内心的力量，如此才能迎来转机，打开新的局面。心理学家莫菲说过，我们人人都是自己命运的预言家，也就是说，你相信什么，你的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当你否定一切努力，认定普通人永无出头之日，那么只会止步不前，碌碌无为过一生。相反，你相信命运由自己说了算，就会靠自己积极去改变，相信生活灿烂如阳，就会拼尽全力去冲破眼前的困境。你只有相信未来会与众不同，未来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所以你的人生能否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要看你此刻选择相信什么。做一个敢于相信的人，相信美好与善良，去拼，去争取，去爱，去发光，最终你相信的终将遇见。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0: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3: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晚安仙语的时候。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年可以折腾，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计人怨。人生啊，本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好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何长工见到了王佐，王佐也有心归顺工农革命军，但是呢，他跟何长工说，我得先报仇。在这个县城里有个保安大队，保安大队有这么个队长叫尹一道，此人跟我俩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父母全死在这小子手中。何长工点点头，那我就帮你把这仇报了。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地图，何长工就给这王佐出了个主意，你呀带领点人到这个县城去，又放枪做佯攻之势，他必然得追，他要一追，我就在这山坳里边，也就离了10多里这儿有山坳，设下埋伏，用那滚雷石啊，因为咱们这个武器配备不精，在那山上往下砸，此军必败。王佐非常高兴，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就这样把这个计策可就定了。第二天呢，这个王佐就带领20几号人，其余人马他交给了何长工。他带领这20几号人到了这个县城的外围，就在这个北城门这儿，啊啪，咣扔，尹一道，你出来，做佯攻之势。早有人噔噔噔跑到保安大队，跟这个尹一道一说，尹一道听怎么的，来了人了，王佐队伍要攻城，啊大胆，来啊，集合队伍，哗，这保安队100多号啊。这就把这个人呐，在当院子啊集合起来了。弟兄们，给我打，抓住王佐，重重有赏。这就叮当放枪，骑着马，这就又打城里边可就杀出来。这王佐他们砰砰砰砰放一阵枪，一看这个保安大队追出来了，王佐一挥手，撤，哗。往下就撤，这边呢，尹一道啊，不知好歹的往前追，站住，咔，别跑，咔，你跑不了的。追来追去，追出10多里地儿，就追到这个山坳这儿了。这一片大洼地，两边啊悬崖峭壁。那么何长工带领人早已在这儿埋伏好了。滚雷石的大石块都准备好了，眼睁睁看着王佐带领人唰顺山峡谷过去了。 后边哗马队啊，这保安队这些人就追上来，一进来，何长龙大喊一声：“给我打！”咕哗唰，哎，大石块子由打山上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比那子弹杀伤力可大多。你想这一滚下来，尘烟滚滚，这石头由上边下来，带那些小石块，那整个就一核武器，砸的这底下的人爹一声妈一声啊！哎呀，我的爹呀！这边喊爹，哎，他那位啊，我的哥哥呀！那小子上去当就给他一脚，小子，你找我便宜啊？我喊爹，你喊哥，受得了吗你？逃命吧！山上往下放枪，一百多保安大队的这些队员们呢，砸的是死的死，伤的伤，单说这演一道，一看事儿不好，抬腿就跑。王佐早已经带领人回过头来，那能让演一道跑？有不少投降的，这边何长工等人赶紧打扫战场。哎呦，这武器可捡了不少。可王佐就奔那演一道跑的方向追下去了，何长工带领人也跟下来，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王佐一想，我这大仇不报，我枉为人也，

前班也一道跑，剩光杆司令拎了把枪，后班这就追，顺着这个山羊肠小道追来追去。前班有这么一个观，有老道出家的地方叫观，睁眼瞧着这小子就跑到这个观里边。这时何长工一挥手告诉我这观围上，这就把这观围上了。这小子眼睁睁进去了。好了，王佐乐了，关门打狗。着瓮中之鳖，你想跑这里边的肯定没在后门出去，后边早已经卡上了。这就进到这个观里边，这观里边啊大概有个七八个老道，年岁都大了啊，吓得直哆嗦呀。王佐进来了，这老道认出来了，这是王佐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哎呦，王施主啊，道长，有一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无量天尊呐，这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呀？他这个，这老道说话这脸可就白了，这眼睛紧的往边上溜，就站在他左边第四个老道啊，歪戴个帽子往下扣，压住了眉毛，低个脑袋在那不吱声。这老道就拿着眼睛就往这老道身上溜。何长工一看明白，道的切近，就把这低头老道这个道帽子啪就给揽下来了。眼一道，哎，是我。哎，这小子够快的，怎么的？眼一道跑到这个观里头，知道自己跑不了。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用手枪逼住了老道。他告诉这老道：“你要敢说话，就打死你。”他一看边上有这么一套老道的衣服，他拿过来，噼啦啪啦，嘁哩咔嚓。他这家伙穿的可够快的，换上装了，这蒙混过关。没想到这老道也恨他，知道这眼一道。县城的保安大队长啊，你小子庆敌来了。所以这老道就拿眼神啊，就告诉何长工还有王佐，那就是眼一道。这眼一道就这么被抓住。这一抓住之后，还没等王佐说什么，他那个队员过来了，队长，我替你报了仇，拉出去到外边，噗，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杀了眼一道之后，这个王佐就跟何长工到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何长工呢，就把此番见王佐的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说了，这回啊，咱们的部队又扩大了。这王佐呀，来到毛泽东面前，我知道共产党是好党啊，我一定好好干，我争取入党。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这人也多呀，这个武器还不够了，那就先凑合着使了吧。啊，这枪不够啊，那就是扎枪、梭镖，哎，大砍刀。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的兵力，来的时候啊，就这么二三百人，现在一下子发展了好多人，十里八村不少老百姓啊，把自己家的孩子也送到了井冈山来加入工农革命军。这里边还有个大好事，朱德上山了，朱毛会师井冈山。朱德他们在三河坝分兵之后，一想没地方去，听说这个毛特派员在井冈山呢，就这样朱德啊等人还有陈毅就来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来了个大会师啊。那么就这样，毛东在井冈山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单说这个王佐上山之后，那是积极向上啊，他一看共产党是好人，他就跟这个何长工说，我跟你说呀，长工啊，这井冈山可有个高人，大大的高人，这个人可了不得，谁呀？此人叫杜鹏飞。哎，一提杜鹏飞呀，就连袁文才都知道，井冈山附近这些老百姓都知道杜鹏飞，家在杜家坎住，离这儿150里地。这杜鹏飞原来啊是湘军的一个武教头，在清末的时候那是练武的武教头，那可以说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人的功夫相当的棒，曾经到武当山学艺，一手好拳脚功夫，特别这个枪法非常之准，我们都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井冈山大侠啊。什么叫大侠呀？大侠就是匡扶正义，惜老怜贫，非救困，做好事，穷人我帮助你，哎，杀恶棍，杀土豪劣绅，为老百姓办事儿，这位侠。侠并不一定非得会武术，那有文侠武侠之分，武侠靠的是兵刃，路见不平一声吼，文侠呢，文侠靠的是笔杆子。匡扶正义，这个清朝有一位吕留良，就写满清抗清传那位吕留良啊，在历史上那是一个文人啊，这个评书演义说的是江南大侠吕留良，就是吕四娘的爷爷。实际吕留良不会武术啊，口诛笔伐嘛，用文章来骂朝廷腐败怎么怎么怎么地，所以好奇文侠，武侠是靠兵刃。说那剑客呢，剑客不是剑侠吗？有剑客有侠客啊，义士壮士，那剑客呢就相当了不得了吧。剑客呀，实际是什么呢？没有思想，有其行为。什么行为？就是你给他钱，你把这张三给我杀了，他到那扑杀了啊，你把李四给我宰了，他也不管好人坏人，扑到那给宰了，哎，就这么个人，雇佣军似的。所以这侠客可了不得，侠客是受人尊重的。那么这王佐就跟何长工说，可以说这位杜鹏飞号称为侠呀，侠士，如果能把杜鹏飞要请到咱们这个队伍来教咱们练功夫啊，那可就了不得了。杜鹏飞掌中一口刀，一把手枪，南北纵横，那很有其名啊。那想当初那跟孙中山先生那个第一保镖杜兴武两个人拜把子结为兄弟，何长工一听这人很重要啊，那么就跟毛泽东一商，毛泽东就告诉何长工还有这个王佐，你们去到杜家看啊，把这位杜侠士民间之壮士啊，那是爱国人士，请到山上来。那么就这样呢，这个王佐还有这个何长工两个人骑着马就够奔杜家坎，

了杜家坎的时候啊，天透已经过了中午了，起了好大的早啊，赶到杜家坎。哎呀，何长工一想到人家家了啊，咱们呢就别麻烦人家了啊，到人家就赶上吃饭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咱们找这路边小酒馆是吧，咱们吃两碗面这就完了。哎，路边正好有这么一个石棚子，两个人就坐到石棚子里边了。坐这之后一打听，这掌柜就告诉了，这村正南第一家大院那就是杜家。哎，杜鹏飞的家很阔气啊。那杜鹏飞这人呢，无政府主义，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嘛，是吧，杀富济贫，那大户砰一刀宰了，弄出钱来给穷苦老百姓，那还得上点，你不能喝粥吧，对吧，弄十块拿出去九块剩一元钱，那自己得有宅子也得吃饭呢。哎，就这剩这一元钱，今天攒明天攒，好大个宅子，很阔气，没人敢惹杜甫。嗯，那么就这样两个人坐这儿吃饭，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四匹马，这个马呀就在这石棚子这儿就停下了，上面蹭蹭蹭蹭下来四个。何长工拿眼睛一溜，这四个小子歪刀帽子散塌了鞋，满脸的横肉，串抽单衫里边鼓囊囊，知道这带着家伙，晃晃荡荡这四个小子就进门。掌柜的，掌柜的，来给我们来点吃的，快上酒，大盘肉，快点啊。你看这都惹不起的主啊，弄不好一瞪眼珠子，小铺人点着了啊，当地的黑社会，要不外来黑社会势力，反从前知吧，掌柜不敢惹，赶紧弄吃的。哎，你过来，掌柜的，这是杜家坎吧？是。这杜家坎有个杜鹏飞吧？有。杜鹏飞他们家在哪儿？村的正南第一户，那就是他们家。啊，好。是。这何长工一想，他们也找杜鹏飞呀？这什么意思？也打听这杜鹏飞。哎，正在琢磨这时候，这四个小当中有一小就说话了。哎，我说大哥，那准不准呢？内线怎么还不来呢？小点声，吵什么？对不对？别吱声。花重金呢，咱们把这个内线在老杜家买出来的，明白不？别吱声啊！一会儿再说，肯定来，咱们定个好好的。哎，正嘀咕的时候，棚子外边进来个人，戴这么个大草帽，压得很低，进来了。这四个小子一抬头，其中有一位说了：“你他妈怎么去才来呢？你，哎呦，这个是啊，对不起，来过来上后院，上后院说来，我这儿有人呢。”哎呦，两个人就奔这个石棚后院去了。这师姐何长工就琢磨呀，这有背人之事啊，还涉及到老杜家，这里面大有文章。何长工就站起来，你就告诉这个王子华。稍后片刻我去方便一下，转身何长工就绕到石棚的后边，这是一片林子啊。因为杜家坎这村子本来也不大，加一起就四十来户人家。何长工啊，就看这两个人在这石棚的后边交头接耳，何长工一猫腰就过来了，一棵棵树哎来回闪躲，就贴近这俩小子。这俩小子唠得也非常专注，根本没注意何长工出现。何长工离他俩不远，隐隐约约听到这么几句话：杜鹏飞一会儿就回来，是吧这个药给下下去。对，下去之后他立刻就昏倒，他昏倒了之后啊，你就出来给我们送信，我马上就把人就给他弄走。大爷，那钱你是不是把那半给了？哎，等杜鹏飞被我们抓住之后，能少了你吗？小子，去干去吧！啊，快点，你就等吧。哎，好了，等吧。嗯，这世界何尝功想坏了？这是有人要暗害这杜鹏飞。杜鹏飞现在危险哦！方才来那个是内线，是老杜家埋伏的内线。
这四个小子的内线怎么办？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
7: 好，
6: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

0: 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
1: 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2: 镶黄旗牧民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好各项任务，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分析研判、分类指导，采取针对性举措，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隐患排查和处置应对，有效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加密巡查巡护，做好防火宣传，全力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吸取近期其他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全力整治存在问题，严密落实防范举措，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伪工作，坚决守牢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区草原那达慕筹备情况等汇报，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项，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群众满意，按揭事了。张百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扛牢责任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化解在基层，筑牢信访工作第一道防线。要以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抓手，完善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优化工作流程，畅通诉求渠道，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加强对共性问题、周期性问题的分析研判， 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
1: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胡都嘎嘎查牧民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协同发展的良性之路。新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当前正值休牧护草关键期，走进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呼都嘎嘎查牧民苏以拉图家夫妇俩正忙着给牛群投喂饲料。他家共养殖20多头牛，为配合草畜平衡和休牧政策，去年便提前筹备饲草料，储备20多吨草料、5吨饲料，全力保障休牧期间舍饲圈养需求。镶黄旗牧民苏以拉图：
4: 我们家有1000多亩草场，主要以养牛为主，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间段休牧能很好地助力牧草返青生长。
3: 牧民刘喜华同样积极响应禁牧政策，将自家1600多亩草场全部纳入禁牛范围，对家中10多头牛、50多只羊进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得以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地，核心是实现草原饲草供给与牲畜饲养需求的动态平衡，遏制草原退化沙化，筑牢牧区生态安全屏障。镶黄旗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引导更多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科学发展畜牧业，让草畜平衡制度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2: 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推出生态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住宿及伴手礼消费优惠等举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旗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盟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5: 五一期间，去浑善达克种树、生态文旅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火热展开，吸引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吉林等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游客参与，大家共同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以实际行动助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吉林游客张雪：
6: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就是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然后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环保这种活动，很开心。
5: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成为游客研学打卡的热门选择。原上都遗产博物馆通过9大主题展览、400多件珍贵展品，结合沙盘展示、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呈现了元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游客们漫步千年古都遗址，追寻历史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游客钟嘉欣：
7: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所以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5: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累计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1: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烈古尔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先后走进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展文旅专题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推介、座谈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草原文旅资源，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推介活动现场，西乌珠穆沁旗集中展示原生态草原风光、蒙古族非遗民俗、文旅文创及特色美食，重点推介草原99号公路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旅游合作扶持政策，并与北京、济南两地文旅企业签订景区门票优惠协议。活动中，西乌珠穆沁旗与各地文旅企业、行业协会深入对接洽谈，达。

0: 程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省外旅游客源市场。山东远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杰：
1: 我们后续会推出来家庭亲子研学游和落地自驾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山东游客能去到西乌旗，感受草原风情，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2: 近日，阿布嘎旗牧民德勒黑·洪格尔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国家级荣誉。这位草原青年深耕牧区发明创造，手握13项国家专利，用科技助力牧业发展，书写北疆青年奋斗担当。西蒙融媒记者刘烨、吴小燕、杜满达、方明报道。
3: 走进阿巴嘎旗草原深处，德勒黑·洪格尔家中随处可见自主改装研发的便民设备。在渝归来的他依旧潜心钻研，对智慧水井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持续完善牧区实用科技产品。德勒黑·洪格尔自幼受父亲影响，酷爱机械，大学主修机械自动化专业，为日后发明创造筑牢知识根基。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创业，针对牧区草场面积广、牲畜看管难、水井管理不便等痛点，学以致用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勤学钻研、请教名师，他先后研发出草原无线监控、远程智能控井、太阳能提水、智能引畜等多款牧业设备，依托手机 APP 实现牧区养殖无人化、远程化管理，大幅降低牧业生产人力与时间成本。他还手把手指导牧民操作使用，带动群众参与智慧牧场建设。阿巴嘎旗查干道尔镇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德勒黑·洪格尔：
4: 我平时我这个研发阶段实际操作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专业的问题，我从书籍也好、网络也好，或者是我实在不懂的，通过我们大学老师、高校的老师来这个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突破我这个技术难题。
3: 凭借过硬技术与务实贡献，德勒黑·洪格尔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全国农机一线土专家，至今已斩获13项国家专利，成果在全蒙广泛推广，服务牧民上千户，累计为牧民节约生产成本超3亿元。德勒黑·洪格尔：
5: 帮牧民解决这个劳动力，节省这个时间成本，还有这个财力，这个是我原来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初心吧。
3: 在深耕发明创造之余，他主动投身防沙治沙，依托合作社带动周边50多名牧民参与治沙，治理面积达2万亩，并积极探索治沙新技术，力争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态保护建设中。
0: 5月7号，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陕西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迁途》在阿巴嘎旗开机。西蒙融媒记者清可欣、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电影《迁途》以广袤的阿巴嘎草原为舞台，讲述两位女性跨越20年的情感羁绊与和解故事。电影《迁途》主演那人花：
7: 这部戏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很少看到一个剧本，就是说它是聚焦两个60多岁的老年人吧，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俩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他们俩之间的爱恨情仇。
6: 《迁途》聚焦草原现实生活，用细腻镜头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诠释草原人民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情谊的坚守。电影《迁途》编剧导演阿吉吉亚：
8: 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生活里很能见到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困境。对，就是年轻人在故事里，我想他也能找到答案，给到他一些帮助吧。
6: 影片拍摄将草原风光、民俗文化与影片创作深度融合，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将通过银幕向全国观众展示内蒙古独特风情。据了解，影片将在阿巴嘎旗开展为期数月的取景拍摄，预计明年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电影《迁途》监制白志强：
9: 西蒙的这个景色又变化很多，它草原它非常的漂亮，我们选景的时候一下就被震撼到了，就觉得啊，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2: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正镶白旗地区生产总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
0: 五一假期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2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735人次，同比增长4.8%，

0: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

0: 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

0: 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 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0: 2023年上半年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升骏，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4: 夏季以往捞个小鳊鳊，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鳊一斤多钱，暖的白鱼好像4斤多钱。
5: 开江渔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吃好的吗？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涉县詹其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其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来发展，通过这个检测，山区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 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8: 像古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本台消息，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

0: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七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

0: 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举行，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好家门口的跨境贸易，
1: 走一线改文风，抢跑新赛道，杀粮物流员的硬核担当，
0: 劳动者之歌，王小平深耕发酵行业，铸就匠心传奇，
1: 赏西域风华，揽传世瑰宝，内蒙古博物院主题特展全新上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7号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包刚致辞。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听取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咨询意见稿编制情况的说明，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张立群、傅梦印、冯启、任发正、孙保国、杨志峰、陆军、陆战远、武立民等九位委员和特邀专家冯江华，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自由贸易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等提出咨询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近年来内蒙古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投入越来越大，创新氛围越来越浓，下一步要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攻坚，特别是要立足资源富集、绿电充沛、算电协同、地域辽阔等多重优势，深入挖掘应用场景，加速推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磁源经济、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壮大，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为内蒙古量身定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梳理，做好吸收转化，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建议。王伟忠说，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各级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重大科创平台建设、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有力科技保障，对大家的先前付出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王伟忠说，抓好内蒙古的科技创新，既需要我们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盯科技创新重大事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围绕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料、草业、乳业、生物育种等领域与我们一道加强基础研究，开展联合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指导帮助我们扎实做好柔性引才、以才引才、为才搭台等工作，持续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引育留用质效。有关方面要全面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倾力为各位专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徐南平表示，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将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定期咨询、专题调研、项目对接、人才引荐等多种方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务实合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孙俊清出席。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2季度经济平稳运行。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项目如期开工建设。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房地产、批零助餐等行业促消费举措，打造文旅赛事新热点。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升级。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算电协同率先发力，多领域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要坚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稳定煤炭、电力、粮食、矿产、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供给。要抓好安全生产，务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编制好自治区碳达峰行动方案，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能效对标提升行动，以刚性考核倒逼节能降碳责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哈素海地区防洪系统治理规划。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支持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壮大落地加工产业。作为三大片区之一的满洲里，正在解锁兴边富民新路径，实现边民在家门口增收、企业降本增效双赢。请听报道。在满洲里边民互市贸易交易大厅，100多位边民一大早就在这儿排队登记结算。这里每位边民每天都有8000元的互市免税额度。通过边民合作社把大家的额度集中起来，再从俄罗斯进口原粮，在家门口就能做上跨境贸易。满洲里市边民丁维：
4: 买的是葵花籽仁，每当我们参加一次，完了我们就得到一定的收益。
5: 是多少钱？
4: 80元钱，次数越多我们得的越多。
0: 作为满洲里最早一批参与互市贸易的边民，丁维亲眼见证了这项惠民政策从试水探索到遍地开花。当地边民合作社从2024年成立之初不足100人，壮大到如今3600多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年轻边民更习惯用满互通微信小程序线上操作。满洲里市边民陈爱兰：
6: 在微信上就会收到一个信息，提醒你参加什么什么样的交易，我特别的方便，因为这个就是受益，这个是比较实时的，大家见到了有利益，参加的积极性就会更高涨一些。
0: 边民互市交易流程清晰高效，通过满互通发起线上采购付款，合作社归集货款，统一对外付汇订货，货物运抵后统一完成海关申报审核，通过即可从铁路口岸互贸区出库直达加工企业。作为满洲里首批和边民合作社签约的试点企业，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70%的原粮来自俄罗斯。 负责人杨志宏拉着记者算起了成本账。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5: 拿这个小米来举例的话，如果要是以这个传统的一般贸易模式来的话，它需要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这样的话它应该能合到了3980多块钱一吨。如果要是以这个便民户贸加模式来的话呢，合到了3210多一吨。
0: 今年一季度，满洲里便民户市贸易交易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46.07%。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5: 因为呢允许进行这贸易地加工这个业务，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和一个效益，落实以后也会有相应的类似的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政策。
3: 走一线，改文风。
1: 国铁呼和浩特局沙梁物流园接轨唐包铁路沙梁站，衔接京包、包兰等铁路，形成集运输、仓储、装卸、分拣、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管理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及多式联运体系，成为快速连接京津冀、辐射蒙俄欧的交通枢纽。请听报道，抢跑新赛道，沙梁物流园的硬核担当，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宋可欣采制。
7: 近日，沙梁物流园接到一列从俄罗斯回国的亚麻籽中欧班列，看着千里之外准时运来的货物，西林国际物流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雷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告诉记者，公司每个月有15到20个中欧班列从国外向国内进口粮食和木材，以沙梁物流园为中心向周边配送。对物流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8: 我们的货主要大部分都是落地在沙梁了，在当地就卖了，还有一部分是转站到天津了，因为沙梁离天津的运距也比较近嘛，还有铁路这个下浮这个更有这个优势。
7: 中欧班列停靠后，货装值班员王德庆紧盯货运生产作业与管控平台，远程指挥卸车。回想起2023年平台刚建成时，他说，
9: 我们也是新接触，而且呢，对于货主来说，他们也是新接触，比较难一些。而且一些司机呢，年龄比较偏大，对这个手机的操作呢，我们就得是手把手的教。
7: 该平台是全国铁路首批智能化远程管控系统，设有货调、进出货、货运员工作台，客户通过95306小程序预约上货时间，效率提高了67%，压缩了汽车、火车的停留时长。王德庆，
9: 现在为止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司机从手机上操作完以后，包括进站提箱、出站预约什么这些流程，他都能全部自个儿做完了。以前就要3到4个小时，现在呢几十分钟作业就已经做完了。
7: 汽运货车司机杨继远对于管控平台的好处也深有体会。
10: 这八月教我嘛，有小程序那个流程提醒啥的，现在这个平台啥的方便了，大门口不堵车，效率提高了，趟数上去了，就挣得又多了。
7: 沙梁物流园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从2021年12月29号首开中欧班列以来，物流园货物品类拓展至日用百货、工业设备、汽车配件等数百种。沙梁物流园营业部经理马俊林，
11: 为高校组织中欧班列开行，沙梁物流园为企业量身定制运输方案，提供建源即卸、随卸随业、高效发用客户服务。场站作业时间平均是8小时作业即可这个完成，实现当天到货当天发车。
7: 园区还开通了跨境运输一站式通关，提供预约通关、优先审核等便利。始发班列可以实现一次申报、查验、放行和口岸直接出境。马俊林，
11: 始发中欧班列国内运行时间由以前的48小时左右压缩至这个10小时左右，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7: 2022年，沙梁物流园开行中欧班列12列，2023年38列，2024年43列。同年，呼和浩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园、国家物流枢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自治区示范物流园区在此同时揭牌。如今，沙梁物流园正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今年， 园区及探索班列加自贸、一单制加金融等新模式，提升对蒙、俄、欧的辐射能力和供应链服务水平。马俊林，
11: 继续做好这个中欧班列这个服务工作，重点就是在这个商品汽车运输这个班列组织呀，包括多式联用的城际这个乳制品班列的开行，包括就是一单制班列这个服务工作。
0: 劳动者之歌，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工程师王小平，用十多年的坚守，深耕玉米精深加工与发酵领域，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2: 王小平2010年入职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初的电气运煤岗位起步，他敏锐把握企业生产研发战略转型，毅然开启跨界深耕之路，投身于生物发酵行业，与玉米精深加工、氨基酸发酵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系统钻研生物发酵、氨基酸合成等专业知识，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发酵产业技术升级与行业发展，成为

0: 专员胡玉庆。
1: 平时我们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都会请教他，他会耐心地给我们解答，跟他学到了很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
0: 此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小平深感荣幸与责任。王小平：
2: 技术钻研从没有捷径，过硬的本领更是需要日积月累。今后的工作聚焦绿色发酵、低碳节能、降本增效等关键技术方向，全面突破技术瓶颈，为发酵行业技术进步贡献力量。
3: 近日，内蒙古博物院推出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和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两大主题特展，成为文旅打卡新热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走进展厅，精致的金器、绚丽的织锦、生动的彩陶错落陈列，浓郁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本次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由内蒙古博物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联合打造，精选170件套先秦至明清珍贵文物，分三大篇章，全方位展现新疆地区历史风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5: 我们可以通过新疆出土的文物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相关文物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对话，在这个器物上、纹饰啊、造型上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我们博物馆践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实践。
4: 在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上，清代鎏金点翠凤冠华美精致，欧洲钻石冠冕璀璨夺目，近400件套稀世藏品，涵盖珠宝、宫廷器物等多个品类。作为近年来内蒙古高规格国际特展，展览以多元展陈形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外艺术瑰宝的魅力。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
0: 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1: 镶黄旗牧民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好各项任务，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分析研判、分类指导，采取针对性举措，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隐患排查和处置应对，有效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加密巡查巡护，做好防火宣传，全力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吸取近期其他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全力整治存在问题，严密落实防范举措，切实维护社会大

0: 局安全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伪工作，坚决守牢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区草原那达慕筹备情况等汇报，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三联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彦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项，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群众满意，按节事了。张百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扛牢责任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化解在基层，筑牢信访工作第一道防线。要以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抓手，完善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优化工作流程，畅通诉求渠道，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加强对共性问题、周期性问题的分析研判，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盟领导杨丽、新安参加。
0: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叶尔、胡都嘎嘎查牧民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协同发展的良性之路。新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2: 当前正值休牧护草关键期，走进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叶尔呼嘟嘎嘎查牧民苏以拉图家夫妇俩正忙着给牛群投喂饲料。他家供养至20多头牛，为配合草畜平衡和休牧政策，去年便提前筹备饲草料，储备20多吨草料、5吨饲料，全力保障休牧期间舍饲圈养需求。镶黄旗牧民苏以拉图：
3: 我们家有1000多亩草场，主要以养牛为主，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间段休牧能很好地助力牧草返青生长。
2: 牧民刘喜华同样积极响应禁牧政策，将自家1600多亩草场全部纳入禁牧范围，对家中10多头牛、50多只羊进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得以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地核心是实现草原饲草供给与牲畜饲养需求的动态平衡，遏制草原退化沙化，筑牢牧区生态安全屏障。镶黄旗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引导更多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科学发展畜牧业，让草畜平衡制度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1: 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推出生态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住宿及伴手礼消费优惠等举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旗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盟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4: 五一期间，去浑善达克种树、生态文旅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山地腹地火热展开，吸引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吉林等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游客参与，大家共同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以实际行动助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吉林游客张雪：
5: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就是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然后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环保这种活动，很开心。
4: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景区

0: 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成为游客研学打卡的热门选择。原上都遗产博物馆通过九大主题展览、400多件珍贵展品，结合沙盘展示、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呈现了元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游客们漫步千年古都遗址，追寻历史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游客钟嘉欣：
1: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所以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莲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0: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镇南旗累计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2: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丽古尔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先后走进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展文旅专题推介活动，通过

0: 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推介活动现场，西欧珠穆沁旗集中展示原生态草原风光、蒙古族非遗民俗、文旅文创及特色美食，重点推介草原99号公路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旅游合作扶持政策，并与北京、济南两地文旅企业签订景区门票优惠协议。活动中，西欧珠穆沁旗与各地文旅企业、行业协会深入对接洽谈，达成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省外旅游客源市场。山东远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杰：
1: 我们后续会推出来家庭亲子研学游和落地自驾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山东游客能去到西乌旗，感受草原风情，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2: 近日，阿布嘎旗牧民德勒黑红格尔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国家级荣誉。这位草原青年深耕牧区发明创造，手握13项国家专利，用科技助力牧业发展，书写北疆青年奋斗担当。西蒙融媒记者刘烨、吴小燕、杜满达、方明报道。
3: 走进阿巴嘎旗草原深处，德勒黑红格尔家中随处可见自主改装研发的便民设备。在渔归来的他依旧潜心钻研，对智慧水井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持续完善牧区实用科技产品。德勒黑红格尔自幼受父亲影响，酷爱机械，大学主修机械自动化专业，为日后发明创造筑牢知识根基。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创业，针对牧区草场面积广、牲畜看管难、水井管理不便等痛点，学以致用，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勤学钻研、请教名师，他先后研发出草原无线监控、远程智能控井、太阳能提水、智能引畜等多款牧业设备，依托手机 APP 实现牧区养殖无人化、远程化管理，大幅降低牧业生产人力与时间成本。他还手把手指导牧民操作使用，带动群众参与智慧牧场建设。阿巴嘎旗查干道尔镇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德勒黑红格尔：
4: 我平时我这个研发阶段实际操作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专业的问题，我从书籍也好、网络也好，或者是我实在不懂的，通过我们大学老师、高校的老师来这个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突破我这个技术难题。
3: 凭借过硬技术与务实贡献，德勒黑红格尔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全国农机一线土专家，至今已斩获13项国家专利，成果在全蒙广泛推广，服务牧民上千户，累计为牧民节约生产成本超3亿元。德勒黑红格尔：
5: 帮牧民解决这个劳动力，节省这个时间成本，还有这个财力，这个是我原来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初心吧。
3: 在深耕发明创造之余，他主动投身防沙治沙，依托合作社带动周边50多名牧民参与治沙，治理面积达2万亩，并积极探索治沙新技术，力争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态保护建设中。
0: 5月7号，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陕西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迁途》在阿巴嘎旗开机。西蒙融媒记者清可欣、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电影《迁途》以广袤的阿巴嘎草原为舞台，讲述两位女性跨越20年的情感羁绊与和解故事。电影《迁途》主演纳仁花：
7: 这部戏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很少看到一个剧本，就是说它是聚焦两个60多岁的老年人吧，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俩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他们俩之间的爱恨情仇。
6: 迁途聚焦草原现实生活，用细腻镜头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诠释草原人民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情谊的坚守。电影《迁途》编剧导演阿吉吉亚：
8: 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生活里很能见到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困境。对，就是年轻人在这故事里，我想他也能找到答案，给到他一些帮助吧。
6: 影片拍摄将草原风光、民俗文化与影片创作深度融合，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将通过银幕向全国观众展示内蒙古独特风情。据了解，影片将在阿巴嘎旗开展为期数月的取景拍摄，预计明年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电影《迁途》监制白志强：
9: 西蒙的这个景色

0: 因为变化很多，当然草原它非常的漂亮，我们选选的时候一下就被震撼到了，就觉得啊，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1: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正镶白旗地区生产总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
2: 五一假期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2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735人次，同比增长4.8%，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是，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活动两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还是真跟小朋友有关系哈。首先我们来说到刚才提到关于这个长高的事情。其实呢，相信家长朋友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高高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学习成绩也特别棒。有的时候呢，当你做对一件事情，它就有助于达到这三个效果，那就是科学的睡眠。所以我们一直说啊，睡好了是能够长大个儿的。
1: 睡眠好有助于孩子长得高，病得少，记得牢。那么睡眠是如何帮助孩子长高的？生长激素是儿童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激素之一，可以促进骨骼、肌肉、结缔组织和内脏的生长发育。生长激素分泌过少的话，势必会造成身材矮小。科学研究证明，约80%的生长激素都是在睡眠时分泌的。生长激素在前半夜分泌量最多，夜间10点到12点也被称为睡眠的黄金时间。睡得太晚的话，就会错过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睡不够，睡眠质量不好，就会影响到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
0: 那么睡眠是如何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呢？这个也是啊，我们经常说睡得好，睡得足，免疫力才好嘛，是吧？人体免疫系统当中有一类非常重要的细胞叫自然杀伤细胞，它是免疫系统的超级特工。科学研究表示啊，睡眠不足对于自然杀伤细胞杀伤力的影响高达70%。自然杀伤细胞杀伤力受损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的。
1: 那么睡眠是怎样提高记忆力的呢？我们大脑当中呀，有两个非常神奇的结构，一个是海马体，它就像一个 U 盘一样，负责临时储存记忆文件。另外一个呢是大脑皮层，它就像一块容量非常大的硬盘，负责长期储存记忆文件。在我们睡眠期间的时候，大脑可并非是无所事事的，它是进行一些记忆的加工。海马体把白天接受到的记忆文件通过脑细胞协作传输到了大脑皮层，然后形成永久记忆。但是如果没有充足优质的睡眠的话，那么这个机制就不能够很好的运转了，这记忆力势必会变差。
0: 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啊，需要的睡眠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小婴儿就是靠着睡觉长大的，是吧？像0到3个月龄的婴儿，一天要睡13到18个小时；4到11月龄婴儿呢，12到16小时；1到2岁幼儿，11到14小时。3到5岁儿童10到13小时，6到13岁这个就基本上是小学段了，9到11小时，14到17岁基本是初高中，8到10小时。这就是我们国家一直要强调为什么要减负，要让孩子睡好。当然我们的个体它是存在差异的啊，有的孩子呢睡眠的时间相对长一点，有的孩子睡眠的时间需求就相对短一些。哎呀，真见我那较少的啊。只要基本符合睡眠时长，而且孩子早晨起床之后精神状态良好，没有困倦感，白天头脑清楚，思维敏捷，注意力集中，不打瞌睡，这就说明啊，孩子的睡眠是足够的。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睡眠方面，这孩子哄睡是比较难的。这家长朋友也可能会因此而头痛过，所以我们建议您在孩子睡觉之前1个小时之内，您可以做好4件事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入睡。第一就是启动安静模式，可以调暗室内的灯光，关掉电视，让身体知道，哎呀，该分泌助眠的褪黑素了。 第二就是收走电子设备，像手机啊、平板的屏幕，这些电子设备它有蓝光，会欺骗我们的大脑，天还亮着，接着看。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电子设备换成哄睡三件套，助眠的玩具、晚安的故事，或者是放一些轻音乐等等。
2: 嗯，其实呢，小朋友这个睡觉真的是，就是家长一开始给他就是弄成什么样，基本就是延续了。你一开始就不让他看这些东西，
1: 对，
2: 他也就不看了。
1: 是的。
2: 另外，拒绝睡前的兴奋剂，比如说巧克力、奶茶、薯片等等，这些是不利于小朋友入睡的啊。你可以试试温牛奶、香蕉，它们含有天然的助眠小助手，也就是色氨酸。第四就是跟小朋友玩这个睡觉游戏，比如说角色扮演，什么现在啊你是需要充电的机器人，躺下就能补充能量，或者说睡眠挑战赛，连续一周早睡可以得到一个奖励等等。我就见过一个短视频上，他爸只要唱那个歌，然后呢最后脑袋上一点他就睡了。我看过这个，就是包括到现在可能他们家这个小朋友两岁了，就是唱那个歌，孩子也是习惯性找枕头。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些，一般其实小朋友小婴儿时期都是妈妈哄睡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爸爸就他很粗暴，你觉得连拍带打的，但是就噼里啪啦打完往床上一扔，这孩子就睡熟了。你知道有的孩子呢抱着睡习惯了，你别说往床上扔了，你轻轻慢慢的放他都能醒。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这不养小朋友不了解，那个觉少你也是恨得牙痒痒。
1: 当然了，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朋友是怎么做都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睡不够、睡不好的症状，比如睡觉打呼噜、憋气，白天呢会瞌睡、脾气暴躁、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现象有可能是提示儿童存在一些呼吸暂停现象，就需要家长呀及时的带着孩子去就诊，以免影响了儿童身心发育。
2: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啊，这个真的是。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儿童的合集嘛，下面依然说到跟儿童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就是儿童是结核病高危人群啊，有一些这个相关内容大家要了解一下。其实一听到结核病，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现在听的比较少，是吧？就觉得离自己呀、离孩子肯定都是很远的。其实作为一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啊，结核病的防治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2024年10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24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估算了2023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1080万，其中啊儿童占了12%。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事情哈。
1: 首先要介绍的是什么是结核病，它主要传播途径有哪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能侵入人体全身的各种器官，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称为肺结核病。痰中带菌的肺结核患者是主要的传染源了，经过呼吸道和空气飞沫传播，这是结核病最主要的一种传播途径。在通风不良而且狭小的空间里的话，就会更容易传播。
2: 那么当孩子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惕结核病呢？首先就是原因不明的发热超过2周，这大多为间歇性或者是午后低热，高热并不多见啊，而且伴有夜间盗汗、食欲差、乏力、体重不增或者下降、生长缓慢或者生长停滞等。第二就是持续的咳嗽超过2到3周，大多是以干咳为主。第三，出现了气促、喘息、呛咳、咳血等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有胸痛这个症状，呈那种针刺样，在咳嗽以及深吸气的时候会加重，这个主要见于年长一点的儿童。
1: 那么儿童结核病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儿童结核病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它的传染源多是家庭内的成人患者，比如父母、祖父母等。儿童初次感染结核菌以后，机体对于结核分支杆菌具有着高度敏感性，淋巴系统广泛受累，就容易发生全身的播散。症状常不典型，而且的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儿童结核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低热、食欲不振、盗汗、疲乏无力、体重不增或者下降等，刚才也说到了这一点。轻者呢可能会没有任何症状，部分的幼儿可能会表现为不活泼、精神不振、脾气急躁或者是无故的哭闹等。
2: 还有就是儿童肺外结核，如全身播散性结核病和结核性脑膜炎比较多见，而且呢这个就是越是岁数小的患儿啊，这个病情越重，病死率也特别高，需要高度重视。传染性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10岁以下儿童所患肺结核类型通常是原发肺结核，传染性比较低。那么10岁以上儿童所患肺结核都为继发性肺结核，这个痰啊，他们的痰涂片结核菌阳性率比较高，具有较大的传染性。
1: 那么可能有的家长朋友有一些问题了，他就想到的是，儿童如果接触了结核病患者就一定会被传染吗？我们要告诉您的是不一定。首先呢，活动期的结核病患者呢，他才是结核病的主要传染源，而且也不是所有人和活动期的患者接触以后都会被传染上。是否会被传染上，主要是和排菌量、密切的程度、接触时间、自身抵抗力以及通风程度等都是有关系的。排菌量越大，接触越密切，接触的时间越长，自身抵抗力越弱，通风程度越差，那么这个感染的概率也就越高。
2: 还有家人确诊结核，孩子需要去做筛查吗？如果家中有成员确诊结核，因为他的传播风险高而且症状不典型，我们建议带孩子做以下的检查：结核菌素皮肤试验，也就是 PPD 试验、胸部 X 检查、痰液检查及血液检查。需要提醒的是，在等待检查结果或者后续的期间，要密切关注孩子是否有咳嗽、咳痰、低热、盗汗、体重减轻等一些症状，一旦出现及时就诊。
1: 那么家人确诊了结核，如何去避免传染给孩子呢？首先我们应该要明确，如果家人结核病处于一种活动期，那么就要及时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需要住医院。居家环境当中呢，我们作为家长要做到以下几点，就是尽量让孩子和确诊的患者分室居住，避免密切接触，也避免与患者共用毛巾、餐具、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而且呢，这些物品最好是要暴晒或者消毒。而患者和家人在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应该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减少飞沫传播的风险。患者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或者是手肘遮掩口鼻，而痰液也不要随意的吐在地面上，应该是用纸巾包裹并且密封以后再丢弃。孩子和家人都要勤洗手，尤其呢是在接触了患者或者是患者用的物品之后，一定要及时洗手。患者居住的房间要定时的开窗通风，每天至少要通风2到3次，每次的时间不要少于30分钟，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还有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科学运动，来提升孩子的抵抗力。
2: 另外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孕妇，如果孕妈妈生育正处在活动性的这个肺结核期间啊，宝宝在母亲宫内或分娩过程当中是可能会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出生后可能发生先天性结核病。宝宝出生之后啊，不能母乳喂养，妈妈服用的抗结核药物可能通过乳汁被宝宝吸收，而且宝宝需要与妈妈隔离以免被感染。同时宝宝应延缓接种卡介苗，并且接受预防治疗至少6个月。
1: 那么儿童结核病是否能够治愈呢？治疗的原则是什么？结核病是可防可治的，一般情况下儿童初治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治愈率高达98%。患儿的临床症状比如咳嗽、咳痰等将会逐渐的缓解，而体重也会增加。儿童结核病的治疗原则是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和全程，要早发现、早诊断，全疗程依从服药，这是非常关键的。治疗分强化期和巩固期2个阶段，总疗程6个月以上，需要注意定期的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和视力等等。 大多数的儿童对于抗结核药物耐受良好，不良的反应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
2: 嗯，而且儿童结核病治愈之后还会复发吗？是很多人的疑问。它是有可能，但是复发率是很低的。儿童初治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复发率低于2%。复发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患儿体内可能存在极少量的休眠菌或者迟存菌。当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的活跃，导致疾病复发。所以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当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与结核患者密切接触，保持室内通风良好，有助于结核病降低复发风险。那么在结核病治疗结束的1到3年内，应该要定期进行复查，以便早期发现复发迹象。
1: 嗯，还有一点是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孩子的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但是没有症状，可以上学吗？如果仅仅是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但是没有什么活动性肺结核的症状，例如持续的咳嗽、咳痰、盗汗、发热等等，而且胸部的影像学检查没有发现活动性的病灶，是可以正常上学的。
2: 嗯，另外呢，我们要说到是儿童如何预防结核病，打了卡介苗为何可能还有人还会得哈。新生儿接种卡介苗是预防结核病的重要手段，一定要打哦。卡介苗是一种牛型结核菌减毒活疫苗，接种之后可以使人体对结核菌产生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尤其对于重症结核病的发生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卡介苗对结核分支杆菌原发感染的保护，就是免疫保护时间通常是5到10年，超过这个时间，小朋友仍然有被感染的可能性。此外呢，部分孩子可能存在免疫系统缺陷或者其他特殊基础疾病，导致卡介苗接种之后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免疫保护。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家长还是要密切关注包括孩子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有咳嗽、咳痰、低热、盗汗、体重下降、食欲不振等一些状况。如果出现以上肺结核疑似症状，就要及时检查就医了。如果家中有人确诊为肺结核，要规范治疗，家中密切接触者要尽快筛查并做好防范。
1: 嗯，结核病虽然说仍然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一种常见呼吸道传染病，但是如果通过早期发现、规范的治疗和适当的预防措施的话，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通过科学的预防和及时的治疗，我们可以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 嗯，好，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继续再聊，拜拜。
1: 拜拜。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
4: 审判。
9: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啊！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1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